冯亚林格策

前呢，下面来连接内幕具体。目前枪械机散热了，枪械体当当给你，先不登机了，先么巴上了，上午来说，起来先不先么开机热度。

年不云听南云扎对 APP 云听南年中央龙城年轻机构列空间年轻堂龙城列前列车卡列其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全部堂特动也用以龙城其让卡给孙女堂接令人脸瑞阳瑞最所的列前在这忙过其让你接对的先全阿江江 APP 提囊按住中央龙城年轻机构列空间推给列前要先全可是云听云南安全培训列前先队呢，为了也既然给老多卡巴站、浪口、浪烈、人力多线索，肯用途云听 APP 培训南国不谈，云听设备也已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里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培训南初级，铁线云南也已托呢，藏语广播系成立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住云听南借用。

0: 南莫给团结，破解给南年年春秋，谈得听见你三心万意，中央密码关键龙天立功给破解金南夷。
1: 龙之裂空，不给吃龙脚，扛给修丢连接。终身成就婆娘，鸡蛋撒胸端个马绿吧。
2: 人人好给姐姐念了，三九娘家。
1: 三个姐姐更看松，下面啦三九娘家个连接修就行。天地三九九，农队做呢。习近平去龙之东呢。
2: 诺瓦、申通美通、普罗斯佩耶总统拉当推兄弟，今年端子协派，今年属于南外国堂。习近平去十多堂，小康本地来端帖，这段感情农活，连接进步向外国。李强去，斯洛瓦克耶总统团加盟南外国。阿里伊人拉东帖东帖，乌沙萨克去，阿里毛兰加国破派，亚里洛约杰绝巴通。加些那日，七七八外国所行。
1: 下面来听第三节节，习近平农队呢，先说些。那个来困难被我念出，到我准备参加个人，结合这主席习近平去，卡洛斯诺瓦拉龙泽东尼，孔塞托梅通，普鲁斯佩，满足现在结合节总统拉，当推兄弟，今年端子特派，这些的来需求。习近平去，你话罗些事？中国通塞托梅通，普鲁斯佩派人，这话北京桌子也不有把通，说你不恰是贴，片子一起写说。
2: 检讨啥子情况？片子节对外开拍堂就要约巴通，多去写办那段感谢帖。片子结束点播写法，交公告给我这娘们来看，真正我啥都不投有。我说你，中国通三通美通，普罗斯佩派人这话，北京桌子采取团结协个约巴通，总统诺瓦通两通北京协帖，中国通阿弗勒克娘们来领帖，北京我做给冲着团结下级国家不是写你，中国通三通美通，普罗斯佩派去。
1: 超级热点者话，军前没派，给了三八十的来接，跟在当年。加看你被某某拦，但是对外计划真的有解，电脑有。那个来可能被我难催，家用小沟通，十段本地来的这错，十段准备在你的年龄，年纪年怕，北京的错有，这错错是小书记习近平去小沟通，十段本地来段天龙湾，这段感情介绍写有，错说听不通，小沟通，十段本地来段派。
2: 加起小康本大通，相对本大，但是小康通相对本地，切莫错，来来靠近门南通，先说绕的排行，工作下各家军切莫太有。草莓，学校书记习近平去，指定各级给工队，老乡领队堂，挂他姓两把通，端出他级的小把通，先说记者去，中国平的两等王家通，两学协办，专家组建成协办。
1: 加靠青龙去，中华也不出去，腾着白套下劲儿，跟着动画节给托你。加靠多钱组织通，没得下大节，下下老夫妻切特，都学习生不接沿线就要把事。学校书记习近平去，当给出去九届把错村，小共同相对本地来段投票去，当庄给投票过地，端出南天下把通。加起小共本大通，相对本大，但是小共同相对本地切门来。
2: 跟着各种协办去，加靠接办酒通，申错公平了，跟着动画通。中华一人的金字塔，特别动画。中国东西家牌给别人娘们的，少的动画送给贴，跟在电白联系朋友去，电脑有。三零三套的，学校书记习近平去，在台感谢三百几十。中央投票经济部去，小共同相对本地来段小队就给局长也没有去。学校书记习近平去，加起小共本大通相对本台。
1: 电信小共同相对本地签名，跟在电白联系配合，采取定做农活，对你感谢电邮件送有把戏。也没有去。学校书记习近平去，这段感情呢，破了共八几把戏演戏，挂顶上了，弄得喷射错把通。没那么了，每套进的学下劲，根本动画西西。江雪浪费三百多，俺去三学电波堂，感谢面部，明天点开这些帖。
2: 小共同相对本地来段去，行动通讯交过去了，我为兄弟交把通。这位电车堂，他说两个汤啥不协调。小共同相对本地这也是剧堂，陈述今天没法推上的动画通。 小空堂生对本地先说加强文记得这话起第二三百小空堂生对本地来段节能把三把戏人家没把对节跟着冬季演戏送有把戏
1: 中国小空堂生对本地你们这人错咱镇这多不以部长宣发张亮喜
2: 学校书记当给错节绝节把错层
1: 小空堂生对本地来段拉托白陈志拉再对林卓农阿童
2: 提到三百小空堂现在本地来顿压迫这些卡说三顿在有俺最大厅姐制作工的楼中通国二连盘老大姐定造写把通四中现在大外用到老林大外给这科学接着动画年次三百神作通那些年吧没把说话来却切外来个这盘那顿三百陶却写把这个贴扛到俺来电波波及演写送有把戏
1: 学校书记习近平贴讲学浪费三百多对了三百中国七区连百生作人路九公八在这的写把通
2: 小空堂生对本地来顿国旗当给四句全用的拉他写盘当同加靠节来给全拉命令
1: 小空堂生对本地三把通
2: 小空堂生对本地多说台湾来百国内记得写盘
1: 加起小空本大通生对本台
2: 叠进小落堂生对本地全部写所以上部检测通前些加新给这些少的动画这段写盘他们买一百张枪对别堂写记台湾七万九盘每家恐怖经济者小小钱不谈相对喝到血缓要靠行动起中华也不出去腾正别套下劲跟着动画机给托你中国南北停着不见了电力要靠多钱嘴着通每日下大姐小小老婆起说永远跟着动起这切以多说对别小骨血内孙能有
1: 福建行街区小空堂相对本地来顿融电控股主任肖华新提
2: 小空堂相对本地来顿区罗局长卡说通说甲 C 做内空的七八十八通
1: 小空堂相对本地来顿

谢空洞相对本来了相对学外学套检特丁少的动画解析你。谢空洞相对本来去托错堂写错列错且借着丁地东古写送有把戏。海南行切谢空洞相对本来娘们连错给主席苏延起。谢空洞相对本来来顿特加靠形容起中华不错给都说恐怖记得这话筒。加靠公平讲内部社会相对社会套句咱们这些来顿事情。俺最马个同昔日南这个地方很大争议，习教书记习近平也对南会海南荣民牛村这块地，荣家姐推了三百，销售国业以内这家国母感谢系等计划下股些，老大短缺要不些白天，小空同相对本地多少牺牲不得把下级延续送有把戏。小老本地广东行去人过落错去，连着连着银光子一直难去。习教书记习近平提，小共同相对本地来顿提，值得感谢侬啊，第一托你。当中加考起，小共同相对本地，小老本地，毕竟小共同相对本地吃不来，才对同情侬啊存有。中国南北天朝建筑这起，老七对老东七八天呢，俺村没让地，江东的老客日年八村算哪事？今年俺容易，粤港澳库巴金贝克特没得一村里。前在三对来天里某某姐连同孙秀彤加靠公平姐全能念着协体加靠多金嘴着同每日下单关着协盘社控同相对本地多学习生不及原写送有把戏济南楼前社控同相对本地人教空业每次连续给跟节目还黎明怀疑对了三位社控同相对本地来顿这盘社控同相对本地年次西多堂过去三百载东通通道协体协控通相对本地开辟了孙学协把通工作了相对要不协格杨学及两部三百图按去协控通相对本地来顿这边多少钱不公布记得热腾一热节送有把戏那个里可能被我念去假设协教空给总理李强起到顿被千年跟你给协助北京特中国家的藏着农而撇撇斯洛瓦克以总统佩雷格雷尼同加这能有把戏。李强提，中国同斯洛瓦克派现在做群，托他巴尔森特骗子自个同占用大东增配，加靠尼比在其也是撒爹的亲友。主席习近平同各教总统南尼尼加姆南尼，说你这话公平同气，我为强给能有。中国说你斯洛瓦克说同联合，所见在其特别同啊同，他即同。偏在一段三点的动画彼此同步接近两季娘子了跟着动画娘子娘子同你这三百龙口没去人类所敲空给娘子定造的动画界写帖加靠你不公平打击了娘子跟着动画有斯洛瓦克说你有若难这期中国人增白四句帖对外跟着电话同动作解说是来这些派跟着动画同中国动有若切帮助牛从这话点令公平用环跟着冬季热话月节送有把戏配了格雷内衣斯洛瓦克同中共热话题明个逻辑节推告要是内有斯洛瓦克说你中国学同中共了兄弟脚把同帮助牛从堂没去人类所敲空着别人娘们的家些的东队有斯洛瓦克说你有若堂中国派着给家学历堂娘们了跟着冬季跟着点白你把暖暖月节送有把戏吴振龙家些脑修有这个里可能被我念错，叫我某某听错，接了二元空气，二院长照了记忆。到准备在哪个年给协助？北京特斯洛瓦克以总统佩雷格雷尼同加车能有照了记忆。主席习近平提，各照总统同全部南尼。中国等斯洛瓦克之外，中介佩吉提，恰是特姆托国有。中国说起斯洛瓦克说动念特，加靠你不做到给特姆原则改起。认字三写帖，套句帖，片子一起写学，三五七八，少的动画通，彼此通比过年，接近两季，两只下节顶少的动画，帮助牛聪通，没套人女，女家三把锁敲空气，你陪娘们来顶少的动画，忙些接着了跟你动画，劳动这里，中国等斯洛瓦克这回，却再拖外陪接了跟你动画进行的有。中国叫我们听错起斯洛瓦克叫我追错通在庄周公唐萨写把通称作唐大哥所来给娘娘别的写你叫靠你不问着娘们来了将这讲给了现代约解送有把戏陪了格里尼耶

斯洛瓦克同中国捷克女排攀出争夺铜，当晚战勇，金特李莫杰唐中先例。斯洛瓦克同中共战外也得凭借腰部勇气，猛是顶住。斯洛瓦克说起，中国说同乘坐直接引着攻来，顺利交把铜，攀出三西三的东环，攀出一起三的东环。马塔人力所操控器，让我们加起东华街现代药剂送药把戏，李洪忠加起能收球，那个李洪忠被我撵去。用他被四中现代导航组把通，两人单位罗中罗索毛勇士金特丁少通，点滴别话通，卡毛看着毛去，吕小卡开毛通，赵倩年多，我老超过日考去，罗中罗水每次浪家谈不心里，上路跟学倒贴下脚金琼通，丁少的东家通，恰似倒贴用的他跟点东家紧接抢过鞋贴，罗些举手他日记的跟点东话通，别毛去。来这来对接人同年菜套取下劲吃顿鞋贴罗中罗水趁着贴本地以比赛团公平了跟着东外各学同偏着我来解决罗中罗索别册卡毛看着毛去绿学卡开幕西去毛照同毛套贴切四兄现在待会能做了谢谢丁少小把同第二破学地菜困难毛啊错去学人外文字有上鞋贴荣大姐做那天团员来给连接通便去看到年次所我套我写给龙在了学你不学盘罗家前辈你在荣家也各家学校看我看着毛去旅社卡开门唐玉楼去书菜切完我套接给荣大车忙忙不洗给老子通他在那才敢我才退不上去他们就在学你一次亚卡托把下这一天上了铁外门啊东给药姐就要把谁罗中罗水出，刘学当为妻，十三七万通，安排年华，在这转来趟，困确怎么写盘？我这通，十年交把所给弄对了明年，三批通也是写把通，来这来对钱，他们三得通，才是那么接了，谢谢丁少写贴，这再当三批出，挨着三毛钱盘，卡啥做啊通，挨着可学接着当有，第二来个出钱。我说接穷通地通偏女堂就要约牌修了让这个那段对策中啊随着写你别忙那么你当时罗中了没得修了交接通人通对你吃点用啊下劲罗说这段写有卡毛看着毛去路说卡给妹江小白去当时你啊在外财政在这堂中写托头痛动不能公车当院也把通也是动不能当给团的来个下劲也把托他巴尔森特罗了电报念你他们三的坚持没盘热在同他们三的孙小协贴师兄现在就开学能用门作文给了写把同真正让了让门课真正对吧让你用一盘僧侣可多同也是可在托你忙着让这个来顿真对把同真没白来干躺在现在协贴毛崩多接下脚步给你把三把对切都需要联系三把这原先就要把事罗中罗嗦白册这些年多，我老超过日考当位去，我这前辈、科目前辈全部大学能修题。矛盾重大些，接着了通勤协勤，我他不了农村协把通，真正了通勤协勤，你把了农村协把所给那段又送修建协把通。高度两百推一贴，毛中给偏正我通，基层生怎把错切，农村接给文字又送他这的协贴。本地一相对战略堂偏正穷些，才是拖了东环。热烈用的协同小把通他都给可有村脚通用的这才是坚强小把通对从事刚刚堂年波我套接给龙家日松刚年前外龙车忙得当有这些年多我老超过日靠一渔船之一对于用的接打出下对把通能把接打要不越久我套接谢谢天马特切电能四中现在大会能做切续的事荣大呢老赞人把洗澡马洗第二天桑罗堂学测着荣大洗印俺最能把的通勤写清偏正为了农村写白农村讲文字又送他己的写帖老赞荣大同他在荣大桑罗荣大同学测荣大切送着同少写帖毛中饶瓦帖一三几年荣大写把通今朝推面前马上能把坚强写骨电脑大学唐在你说了我生给课外那么就严写就要把事罗中罗水去本地也当为期毛脚白早晚给你贴了唐不信你几个人我过同头上团结套这个连给我们写的写帖
Rung da jie xian qia ka sa xie ba tong. Nian dun jia dong jie jie da te ju zhi la gen de ding de dong hui zi tui na ju yue qin. Ren zi xie na, zhe kao yi gan ne nian dun jia dong jie mei sen ta jue te yo pi. Ma ta ni shuo yi cai jie mao zhong ma zhap jie jie zhe shi bo la lao da xia jie gen de ding de te yu. Zha qi nian du, nguan la cha guo zhe kao yi chen xiao lian qi. Jia ka ren bei ji guo yi bong sha ji yin bai nguan ni. ngan zui sa shong xian zhe qie xun he zi jie dian bei yong da jie chen zhe meng pan ga zai du si lian qian jiao xi duo tian xie te ba tong dong chong xie te pan jia ka lian te ba jie qi ngu ye ni ba te shi gang da ji ma ngan zui luo zhong luo suo yi chen zhe ma te sa dian de dong a tong xia xue ngu jie tuo ni ding qian ni la zi ge ta ji de xie hua sun xue ni ta ji de te ba xie pan Mo wei zhu xi ye, ge ke lang lu la da xie pan, dang zi ngu zhe qi, niam tie xue ci la, dian ba jie ge tuo ni. Bong de ye tao zui ni ba, zui xiong xia zhu tie, ge le sa ba xi de le jie, gen de dong jie yin xie, jiao ba xi. De ga le ku nian bei nian cui, xie zai ni ge nin, zhong ge suan zhe tang, niao zhe niam zhe lian zuo qi, ta lu luo dui te, jiang qi, xin zuo suan zhe qi, xin bu tie, guo dong xi, che jia dong jie qia ji tong, xie wa ji sen ni, de jie yue bei ren gong da zi jiang na. 地村里家乡阿童中秋节拍游，在村做着童，托沙屯里孟村在学校敲空气，我做给云科拍菜穷，军脚步摇把童，在村建堂，家是建，把面建建起，姐姐前去，娘家我是推动着进去，对菜糖不糖，对菜泥巴烂，家用车，新做双节节，新不靠叔叔爷那，家吃猪汤，中秋泥汤，家吃热汤，中秋热节拍游。中国松枝强制电力局主任李宇航也是协调，小国帮助起两个协同的对策。罗队特，荣家姐江农团协协议认同，地村懂得呢，加强食堂中秋短跑活动。新做松枝节新不给拍菜，江农团协协议认同给拍菜里，加起一年体测协议团药品。松枝节功课一，江某帮助判断之外。但是你这件你把今天我收起清月节交不是。罗队特，昨天团在节顺着行步，地总懂得呢。加强阿汤中秋节跑活动，跑这天到我汤铺里，到我阿伯跑懂得呢。日子一前呢，经常用把是。比赛团线领袖叫你说白些话同等你。再说昨天敲空气，顺着功课提前跑完，拍摄经常特把通。老早头外昨天来这通。中子团在节昨日来日，靠搜索也难。家家接生团，中秋生团，家家九年堂，中秋生拍花。昨日团在永吉拍菜台用，家起一年炖菜各同，家起一年煮菜各节托亲友。刘宇航也，顺着功课也，再算几个拍摄卡萨的亲拍。昨日团在节顺着拍女用花，连续失败，台湾个女士接替。昨日团在节顺着这日，今天我来亲把同。人不熊有姐送有把戏。罗队特千把桶刘梦琪我做桶我做现在连续有百托你怕能请你。地总懂得呢家家生桶中秋节怕有。刘航也这些年的次这托连那么起连续特把桶再学人不起连续写牌常常家写白跟在点白切去解问有。这托跟在学呢怕能做完个学引起。罗队特江姐将我创作朝外脱去，四从东部，地从东的呢，加强食堂中秋节跑活动，拍摄电影，具体几拍创作于四从东部去，加起一年生产团队拖腰拍，路德从队去，那些来过，对几头加起七八桶，来弄三八桶，弄把三百，忙最送着来，判断着完个人，检测我年月节交把事，唱着一圈来的菜，路德将我做新的鞋。谢宇拥抱各东西吃等同希望你身体。地总懂得呢家吃食堂中秋等跑活动。来日要不要么节吃菜天顶不用啊下怕熊有。地总地总是新作节我做新的科学节满年马东堂凭着团白春节今天我点的请帖。孙着节凭着顶不用托的请我把事。大家来可能表年去年前老科的一些普山的错别咱们学校高一级学姐班出勤托，人家接着些学派。金德镇老师高有来的给学校闹钟贴，咱们学校二年级追下学霸去，咱们学校给明天银行跌了我就要把事。第托你，龙我东给高有中间学派参加联排，罗局人那个中间差级贴了，过了十五
人把头绪起人家开了我是头发痛。人家起咱的学校靠直接人家把人家从个有把事。大厅起人家学校人家连着熊天呢。今到正起电扫把罗居家忙着来家是开了头发是用把马事。咱的人家学校敲空时罗居让家家才敢用的是讲行。人家起天了学校给那边托你托马人家学派咱的学校当中是用把问题。金德镇老师高月来日节学校去，咱的学校去名托银行，高月节绝对作为学校去东家扫钱。大国同家同娘特，中国那老去，学校农村做工去，人家这点钱不省，咱的学校敲空时，恰从晚上我要把事。金德镇去，老师高月来日节学校去，江西新区上下街的那把通，学校这些课件加全贴，学青启动各家人家叠个新把通。把客家家全体写清阿东阿家日子写阿通差点三个有把事。十九体重大同去切高有来日天线点点堂胡腾那位高有三空高龄高有三点解那些长龄高有多点解那些交天三空也不是天客切恰些阿通第二姐姐叫阿来出勤十九年日子写阿有把事。十九体到一提到这半年提到这个白盘中国老子高有老杂通高有节奏，高些团的节气，

0: 家西巴贝里通片子写着人真派学家什么特派帮不养小巴西大家来看来表演演出阿里年少来看起在年个年演出表演起来阿里总统特朗普也一人拉两点东西通伊人及维沙萨克的家队协派阿里毛拉罗布等家国协派亚里罗杰演戏就巴西今后村队连长给送故事也在年个年演出表演那阿里老翁阿妈是年兄协警派先接荣兄索隆穷隆索娘李切西爱姐姐这看决定特用他用门面那么的几个交过朋友吧是伊斯兰托了本领时期才捏个人伊斯兰教总理捏他捏胡爷捏些空阿里总统特朗普通这么写信举着生了总理托追得写我的爷记得伊人同军团交接没得跟着东家同你呢伊人了美白蹉跎高东将兄弟马斯帮助暖学切了东西生呢毛爹蹲爹拉索下就马斯加些东家节日节实施小把戏学校留空间三个盘在捏个人许多生活艰难伊人中央阿的眼光在宣配儿童说到阿拉起年天也托人死伊拉也第二拉阿的拉娘着卡托人家过协配伊人伊斯兰三界松毛给空门学金融的小月节要把戏
1: 高位乐用年末
2: 是比些让长末
1: 该现总比年末能吗是吧啦
3: 三个邻居刚刚从大大那把邻居的三个三把电脑，中央龙城年初七七不离空，北根龙城桥，诺西巴勒基贝里在那里，第二个诺西巴勒基龙德阿在那把充满了，在新尼木西古这些有，也阿在尼木的纪念节日。

哎呦，几十年做不生产跑，几不打了过，不免一拍刀，总不总不啊？这个个人家台湾花八九了，用三百斤子呢。各家人天不生呢，各就不得，用八种野龙呢，这个三斤龙呢，少在七八斤，这种累了成为没个不能说八斤子呢，差起来可能就松松。但用那年穿上扎的马祖板。下周孟姜三百些个能量做呢，也拉上那三人长得跟前得的呗，靠那里，但是阿克卡有送呗，但是主办能量做完些呢，做东追那他，帮东带那他，就来将尿管握住那嘎子呢，阿克没，他能呢着浪个，着完胸腿那些，着浪脚不搁浪了，他擦擦擦擦有事儿。看个大车的哈哥呢，阿克的那里讲的，若看呢，单车讲呢，哦呀，可我着龙脚步各龙来有呢，才会着我电车等过身呢，也是过了人家这这块休息呢，等到红灯前才能腰上。他擦呢马祖板，啊那那擦完这块就送油着，我这块目前弄了钢筋讲的地油呗，明年阿婆一二桥事儿看个，啊看看钢筋着碰都挂地下嘛个，擦完油多少呢？看着着呢少了动，哦阿克屋厂一挂土地大少呢？看过就垃圾板板干净，当然若有可他了人的大少。我们几个哥哥热结拜，穿上个大肚肚，翘翘蹭蹭，松松身。几位兄弟，大叔的十月来个月，大大文的那个来个月，大龙三文来个有多少？旁边的兄弟讲讲跟错事儿。但是年过了下到春晚时，穿上西袍的多破败人的，满我就我当的娘的。但是那里。老七看见你，那你大大伯，难看呢，没当我杀的你嘛，本来呢没当我杀肉等无挂，杀头呢没当我杀等打了，难看我家等见呢，他妈他呢眼黑，刚说着没的你嘛，人嘛他呢真黑，老门他趴着吃道，他妈他呢穷困都挂狼，但俺不出去，咱不能他把鸡，或者碰到就隔着就着对去呗，几位兄弟在桥上，穿上个这个这个事儿，看见下。前辈，几位乡人好人出不过瘾的改嫁，阿库萨瓦他们家杀来的油刀，打了两成三级级，好久靠上了油，若我干着来过阿库烟上，朝堂那里，老哥就忙眼摸头，我那都是一些人，冷得打冷说，我把那背面红说，

0: 老嘞，像我当这马儿搬迁，过来马儿搬迁，参观东哥头走进，头走进，老家着叫走进进，过来走进进，年轻大哥嫌淘气，嫌淘气，马样阿哥捉拉松，我来捉拉松，撒瓦啦啦捉瓦儿哟，捉瓦儿哟，火车站过头瓦儿哟，过来头瓦儿哟，看清头影这瓦儿哟，哦，头瓦儿哟，得那擦我。 生气了，生气了，那你猜我来干了？啊，来干了，吃家冷清些东西，过来些东西，大大阿哥哪儿做的？哪儿做的？大哥猜我几人几？过来几人几？中心咱们西北那西北那，容参加猜好了哟，过来好了哟，出趟口本这把的，过来这把的，容参加猜好了哟，过来好了哟。 生前可为婆婆的，可怜婆婆的，早晚中摸摸拉头，可怜摸拉头，生了能拉成亏的，可怜成亏的，啷个么穷可得的，可怜可得的，拉登对你老姐说，可怜老姐说，奶奶好事捉拉松，可怜捉拉松，俺出趟林上出来的，可怜出来的，爹爹阿亲好有呢，可怜好有呢，恳请吃块年饺子，可怜年饺。
1: 二岁，大龙蹦蹦出头啊，可怜出头啊，三毛在小那中等啥？可怜中等啥？三十不嫌那当卡通，可怜当卡通，蹦出头给那八字鼓，可怜八字鼓，我扎路东外个银扎，可怜个银扎，眼睛里进的用外扎，可怜用外扎，我丫头你们干银扎，可怜干银扎，破江中进的四外扎，可怜四外扎，说什么就说。 这儿不紧张，过来不紧张，紧张皮筋就肉把球，过来肉把球。

哎，可是什么要叫冬林山？可怜冬林山，可怜冬林山，可怜冬林山，可怜冬林山，可怜冬林山，可怜冬林山，可怜冬林山，可怜冬林山，可怜冬林山，可怜冬林山，可怜冬林山，可怜冬林山，可怜冬林山，可怜冬林山，可怜冬林山，可怜冬林山，可怜冬林山，可怜冬林山，可怜冬林山，可怜冬林山，可怜冬林山，可怜冬林山，可怜冬林山，可怜冬林山，可怜冬林山，可怜冬林山，可怜冬林山，可怜冬林山，可怜冬林山，可怜冬林山，可怜冬林山，可怜冬林山，可怜冬林山，可怜冬林山，可怜冬林山，可怜冬林山，可怜冬林山，可怜冬林山，可怜冬林山，可怜冬林山，可怜冬林山，可怜冬林山，可怜冬林山，可怜冬林山，可怜冬林山，可怜
但今年推大地怕生计难啊，多加切修。天津每个人才能按出木头钱，那不很简单？给三点钟就在拍，连六个人也来了个七件难活，等到我过得不就行？搞不定，按出两天装修。

0: 中国等神道面等普林西比瓦尔街塔普街罗丁里的话人称美北的给人们三八七个的列布街的跟到等你杰克们你不忙了别提了提为切瓦中的有了几不得能话的了你的咖喱空你把语言你测不阿杰用时空等神道本地里动转错这大的比青年等你青年就你会比这么的错有转错脱 这恰书记习近平给时空等深度本地立顿的话能力这种给起码这种事有错是个题目等时空等深度本地立顿吧而且其实时空本大等深度本大第什么时空等深度本地亲们的错离这个根本大能先和这的怕不行空村给这前部他不有 聪明这车书记习近平的这种给亲戚共同头中难等等古啊特信蓝帕等端球塔西的斜帕等先和几个周记中给彭德年的关键等年就写别就下足我金穷斜帕而且可不是能够中回我车去腾镇白特下级跟着东瓦几起托你 而且可不都请这个什么等没这个劲儿的急下级来不及切的都和几十没这样些就有 这超书记习近平给等个从前九九八组成时空等深度本地立顿塔普手机等中英个塔普机构这端球南等协巴等而假期时空本大等深度本大第什时空等深度本地亲们了腾着个通协巴之文而且可不及环球等这错公布了跟着不动画等 中会这个年金怎么等但是不是动画中库等是这味儿之文把这年龄色的动画说起他们啊因此么当比乐极颇有极大马能有三年三头的是巧书记习近平的这种给亲三遍的意思中央台说这个劲儿比是空等深度本地里顿兄弟聚之这正言妙意 这恰书记习近平的，而且其实空本大等深度本大，第什么是空等深度本地亲们意，而因此嘛，但比乐极拍会儿才提当初能会儿，多年给起嘛但有几送有，言妙意，这恰书记习近平的，这顿给亲们，普拉公把一把是阴性，古顿等死不拉能顿喷身错把等了。
1: 闷南南白头巾等就下劲儿，干嘛动画写的？阿将就两部四儿皮图，阿去三河单部等，嘎前边蹦，阿每次单口就写的，时空等深度本地里顿之文，深度腾就是等，深就高这个栏杆位，合同阿就把等了。这有阿定层等，腾就是年个不单手写的，时空等深度本地只有四部几等，陈所金前没本的提层的动画等，时空等深度本地三河加强阿写的。 第二是比是空等深度本地里顿街南八四十八线，啊，金钱每本都就是跟着东镇一些送有中国是空等深度本地念着不烂错，咱这么这特别不正确吧？张亮给。 这恰书记等个从前九九八促成，是空等深度本地里顿了头皮整治了，才提等中华能瓦等。第二是比是空等深度本地里顿一步着急着，卡手是顿在票。俺去大同这位准错工动头中等，古瓦兰吧，老头儿急等是不写八等，是从新这大娃应得了那么点儿币，俺吃可喝气着动瓜。
0: 啊，你从四百神经等的海洋把没本做完，你瞧瞧，立刻着吧。啊，那顿四百特就写吧，其他不管他们二里，但不保证一批送有。这巧书记习近平的，啊，将就两百四百多，第二四百中给确确单笔是从让得着，啊，共办这车的写吧等，是空等深度本地里头过着，等个是去抢你老头写吧。 等等啊，杰克吉离开琼拉木尼，时空等深度本地三八等，时空等深度本地都和地位老边过尼，就这些吧。啊，假期时空本大等深度本大，第什么是路等深度本地亲们意，所见曾破金怎么等？
1: 亲什么？这什么鸡？这什么舍不得动活人？吃东西吧。他们买硬币，从钱多不等，现金对于七万就好吧。没这个功夫，就这么下这个钱不人，舍不得喝汤西瓜。而且可不是能够中回我这次，腾镇白头下劲儿跟着东华几次托你。中去南边，等着不见了，等你。而且可不都请这个这么等，没这个劲儿的急，下这个来不及人，少你跟着不动吃不。而且这些都很多不下个西，难送嘛能有。 福建省亲是空等深度本地里头的中等跟个主人们，消化心急。
0: 是空灯是人都本地里顿之文路基基卡秀灯和教习做那么空的七不是八灯是空灯是人都本地里顿地位人更更乐不然这个是超书记习近平哥是这不得有比是空灯是人都本大灯是人都本大第什么是空灯是人都本地亲密期娘你为每一个步行细腻是空灯是人都本地里顿之文乐乱把一个步行的人家如果下雨细笔我就给亲们安全度了担保

0: 深度本地里顿的而且可不是能够中会我这个都和公务系的周华等而且可不公派不及你会说不是相当是为他不及中心之里顿系的那些马克不等是这个能证之都会说特征你这恰书记习近平的多文能力还那么人民就从这看的而人吃不及地吃不死比是说古言你吃不及而古母给清晰的结果下一批吧乐得了短秋一步写比他们时空等深度本地都和祭祀本地把下这一批送有十二路本的广东省亲们人口楼促及林子们谈促进工资们因之难及这恰书记习近平的是空等深度本地里顿特文自动给清能化地图你等等接看不及是空等深度本的深度本大等第什么是空等深度本地清文了才提通气们能化传有中国南北等着建筑政治来前面地着等车把地呢我才没这么地而且能得六克马这个你把地所有那么热用着人家正给月更欧可把钱米可得没特爱一次你参次不是头拉蛋你没梦记也得疼松胸等而且可不公派不及全用能年这些的而且可不多情自证等没这个劲儿的关键是不是是空等深度本地都和祭祀本阵营系送有几年头前面是空等深度本地升级空格而没什么当谢一根钱木化黎明换季第一次比是空等深度本地里动的这本是空等深度本地你怎么黑头等空气三批四动等腾腾屁的是空等深度本地期盼拉松穷学霸等空村先等一个不是不给而将秀这个浪费四批图那次是空等深度本地里动的这笔都和前部公文记得这腾年的记送有
1: 那个来空的百分你子了这次接触的中了李成给大等比赛年龄的时候北京的中国阶段参战能力配备斯洛伐克总统皮勒格林尼等接触能有了李成给中国等斯洛伐克把人行政资金托他玩什么的盘子自个等让你们接触大等总理也可能不用杂志也能杀等的送有了习近平等各级总统男人的节目能力少年的话公布动机的还未强国能有了中国少年斯洛伐克学堂人的苏金扎西达普尔东瓦等塔吉等培训的一段沙登的东瓦彼此同比就是来自娘镇的根的东瓦娘镇娘镇等你这三边人口的麻雀人的说叫空就娘的等什么的东瓦接不起的这可不你不公平打击了娘的根的东都有的斯洛伐克少年有人难得的中国人准备设计的特别是金森丹巴等等人就说是来这个写不根的东瓦等中国等于日本界环境牛虫的吧电能公布的用户的跟着东西了有几松八的了。皮勒格林尼以斯洛伐克等中国人的门口逻辑界的各部要求三年有了。斯洛伐克兄弟中国小等中的很多人就把等环境牛虫等没去人的时候加空间别的娘里加起的东西有了。斯洛伐克兄弟有日本等中国而且给加合理等娘里了跟着东西了。我跟森电比你半吨都有了几松八的了。无证龙结成能是有了。
0: 你的咖喱空你把原理吃完而且用门门提出今天用蓝坑格而远征周乐记忆才年跟你吃住毕竟的斯洛伐克一总统佩里格里尼等接触能瓦热周乐记忆主是习近平的各是总统等追默能力中国等斯洛伐克人这位中间的抛弃者其实同盟头够有中国书记斯洛伐克书等念的而且可你比做得个他们人总给钱嘛人总是细的他不记得盘子们一群协和三门七不是三的动画等彼此不投也过你而且是个烂不起个年成下这个当时的动画等换就是牛虫等没他玩的你你这个四十八岁敲空这个你盘年龄当时的动画梦什么几个这个跟他不动画冷冷这个你中国等斯洛伐克这位此次不投也跑不进了跟他不动画机先都有中国金融门门提出及斯洛伐克金融军促等在中中单数协霸等陈子等大客户所立给年用百日系你而且客户你比你这么年龄了加成绩应该能先都有机送大日佩列格里尼以斯洛伐克等中国金融你比潘子们孙雄等而得恩扎你们而且他们冷漠及谈穷屁你斯洛伐克等中国这话也让拍不起一个不用吃文而梦是等有斯洛伐克学习中国学习等称责这个新主梦了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

0: 他空几年李家庆东华籍先头有籍松大日李洪东在城能西游。
1: 那个李空的贝贝你知了。英德比是中心的台湾这个巴登人人打比投中投诉没用事人头的等十等等这个白话等。宽么宽着的么个绿口嘎给么等这些年都混了个车轨的客户投中投诉么个字了能写的当不了么个呢。三度跟着德特的小姐进去等等十的东西等恰不是德特的中的了跟着东西就这个强固些的。投票的决胜来不及这个的跟着东华等。我们给李志文李队接人疼的那次得救下去这东西的途中路数这么的红地彼此特别公布了跟着东西给了黑灯平地没了解了来途中路数被子能宽么宽着么个旅客高级模式给没这灯没这灯的是中国新的大比农族老师不是等是不是把灯电影拍出的出了困难妈妈手机手里比人家有什么事的中德街村的对于立即林根灯回村跨托你这的时候你他们你就叫他们老师你拍出了不是罗家前辈，你这个中介快吃西药了。宽么宽着么个绿口加狗米，腾云龙给。黑色前辈，你他不见叫中点出了，么蒙布是给了个字等，他不进来，才给了我们是多不上药了。村民这点心呢，要是杰克都把不下去得了。三路对面门外东个药了，解决了药了。罗中罗叔出了绿口等了几，这什么吃了等，给盆泥娃在这钻了等，人穷怎么写吧，你这不等。今年就把手机弄断了么个呢？三十等二十不十八等，李志文李队长，同意三等等车子，南巴接了十十等十不十的，二十等三十出了，跟着三十七八的卡斯做阿等，跟着可可接了等有了。第二年李队长，我数车穷等，地通便宜等的要比，小通人进进，内通断层中阿塞出了些呢。还没个那么呢，等些老中的，没得了很弄这个接等，人通断你的车等用阿下接了，投诉这东西有了。还没个宽着么个绿口加金木，江小白衣。当时你来在于财政政界，他穷水土，土腾等不呢，工程等于银巴等，烟车等不呢，等个段的离家下去银巴，土他玩什么的，路拉等不人呢。土米有三等的金钱买不人儿子等，土米有三等的送去不晓得，是穷心的就卡说，南明门子里应该能写巴等。这么的人拉人么贵，这么的多不人家有人一笔，三路过土等，烟车可什么土呢？忙些人进去，里头这么多巴等，这么一笔，里个单子能写多少的？我们多不清下这个你三百多了去了多不清了几三百多人修就留了。多不清多不说白真这些年都换了个车轨的人可等了见过这些钱币空门钱币一个没得什么能不行的。我们的中德街这么大通勤的时间你特别大能中学霸等这么大通勤的时间你不能中学霸之后见到的有生黑钱学霸等。嘎这个人比定的我们中国朋友你等几个从深圳霸之后见到这些钱你真的有生他几个不行的。红地家对正论等。偏地穷生，才叫土了东边，那个里种的这些怎么就巴等啊？他这个苦力双脚等，种的这才叫人穷些巴等，地穷是干了等内幕，你特不接不能下些种，干了钱币，农村没得等有了。这些年都换了个铁轨的哥哥，渔船之一，地那种的这头的特差多巴等，能把这头也不要紧了，你特不接不晓得他妈特不接，但那是穷心的大笔，农村钱亏得了嘞，种的那老早人把些怎么子了？对比中，三路等决策接不中的时间呢？俺在南边通勤的时间，偏地你来能从西北挪出了间接，俺这学生他接的不晓得。乐子了中的等，他不是了中的，三路中的等，决策中的接，送着他们是不晓得。没个中国人话的，也是在你中的先把等啊。今这不他们家没这不南边人从西北，但那大足了，他们从你去那人生根可比南边的时间呢，先就了来。投中投诉出了，皇帝等了这么几个币，咋变给你点担保了么个呢？你克拉我个等投兄短信投出了这，连跟我们写的写的，中头这不先查卡是不写吧等，你等了点了就是，得他的具体了，跟他等是不同币，谁图能这个有劲啊？人这些呢，二哥哥干了你等了点了什么投出投有币？没他们你可这才子，没中没中这节目这不是老头下节的，跟他等这个投有的，这些年都换了个太贵了，哥哥，陈少连接。杰克人比杰古叫红色这个硬币硬币，俺从十中新的结婚呢，十九硬币中头结这么的门不的，个咋第一次连抢就坑个，多吞些他爸等个，东穷些他爸，杰克连他爸姐姐端给你爸爹的嘞，过么他不见么人，俺从头中头数这么的，没得了啥等的动画等个，下去了你就偷你，等个你了，只个他这个些吧，送这么你他这个他爸不些吧，没了主心，眼看拉没了他些吧，他们这你都不见，俺他就吃了点把姐姐偷你。皇帝他不是你把这个中下级的给他们三八七的来不及了跟着东家也能写就了
0: 的咖喱空的八月里吃菜年的狗人中间送这么等牛这么年这么烂草鸡大理路头的啊这样鸡是从送这么鸡生不如果啊这这么钱母鸡等啊这这么鸡吧车这么鸡车车鸡是你啊这是有别人空的谁家呢得从你家家啊等争穷鸡朋友这是什么如什么等土司的团里孟亲在小时候恰空之物你说个银库拍出的中就不由把等这是什么见等而且是不见啊不没见记之物啊今日切确念什么关什么都等如什么有第次等不等第次你不是啊这样子这错送这么之物真不是可数事啊家恰这个等争穿你等啊家恰这等争穿是拍的有中国送这么恰成第一级主持人刘玉行业也是不是的首口环球级年过协同年地区路途的人就不知而且能团球界人同地从等等呢而且恰不是等争取等不是话等这次送这么级神不是级拍次而且能团球界人同个拍次里而且前年的股等争取是以图案有比宋正杰银库也结盟环球盆论主笔而得就是你出及你吧而今天能和气是有机而就得路透的而如你团队级宋正神不是低层等的呢而且前年等争取是盆话等盆次不低到我等不你到我阿比我等的呢而且前年经从银把人彼此的团结你和中年人苏菲谢巴等等你这是孙子这么巧控制了送这么银库七七盘会抛出我金钟特巴等乐此土为如这么立着等正正团结之而如这么立着可数字而家恰这个孙等正穷孙等而家恰这你等正穷孙不是话

0: 能用不人德球这笔地云个你是这的如里团结级送这么真实金腾腾乐色神巴等人不胸有级送有路透等参巴等都梦见你所等你所见这么点会有比托你盘弄神秘地从等的那加切森等争宠这一盘有刘玉恒一真实你的气扎头里那么级德球他巴等在就人不接你吃些吧穿着加些别银子么单笔切不去几万有扎头跟在就能盘弄主意应该很严重路透等金融机将你从从扎月头个是从短步地从到的呢加恰是等中穷这盘话等盘测的应地通行的从从个是从短步机加恰你生等中穷等的图案有吧路的从通机你是不离故地行的加恰新八等离那么四十八等南八四十比蒙起松这么了盘弄主意个你金通啊那么有机就得穿着人穿你的气路透机你所见这么即用不完棍儿，车起码等等车车你什么你，地从等的呢？啊，家恰是等争宠啊等破话等，离这一步有门机，吃次不单兵硬，今儿不胸有，地等地从死，这从机你所见证可手机，骂你骂等等，盘这团比真这金疼硬单的什么的，送这么机盘这单兵硬突然胸有。
1: 大家来空了白白你走了。你这路口里有佛山的作品，咱们后街搞不些别的比做成多，人家这边也是些比，真的真老些搞有来的街，后街那么整的，咱们后街阿邻居都是些把的了，咱们后街个门头也能够得了人家把的了。这托呢，路我东个搞有中间的些比，曾经的比，路街里那些中间这个真的的，过了这边人把拖回街边的，可能硬是拖把凳，人家见咱们后街坑里几个把的娃存就有了。而当家人的科技来说能够不用话对呢真的个证据等下比罗杰家门家来也是可能托把是个银包马子了咱们人的科技的恰控制罗杰人证据才跟中堂是个经验呢人家这团队科技可能比托呢托们的来说是比咱们科技的南端是个银包呢真的个证据可以搞定的一个科技和咱们科技的门托也能搞定的就动作科技的动作是不行当归等加工当年的中国南部的石锈牛从中给人类热腾全部是咱们合作加工是恰成为我女的前头正解了给高油的一个合作的正式生成解不想合作的那把等合作的是合作的家群这成七个东国家等这东个生把等瓦克的家群这成二东阿家这些阿等正从等生就有把的了合作的中道等去的高油的一个团结的那等胡天的那边高油的时空高龄高龄三十几年了成龄高龄多少年了昨天的时空跟北京团控制查看我等对比进行中央的执政合作的执政现在有把握了合作的得意第二十八等第二十个比为中期乐水高龄乐水等高龄的执政高级团队解决杀出了配置解决马勒电话等恰成为国内文化马斯了咱们个高级电力硬币真的政绩过了十倍高龄的一个配置等每日家几乎了百里等盘城的协军战不合金的三木铁不横不用是有把的了
0: 你的咖喱空间把原理吃阿里年初离空间七年的更年呢你吃反复来平呢阿里总统特种不易也这么拉东的东西不等也这么急为何的三口的江头西比阿里猛拉路人结果西不是亚冷头经营西也就有阿金用传统的电竞甘肃公司七年的更年阿里吃反复来平呢啊这儿文化嘛是不你是中学准备学习着让宋所能求那么送你的这个气息一切不及这客人就成的用他的用门买男这些跟结果朋友也是人们托证还证给青年的个人也是这批总理内塔尼亚胡伊宁黑宫阿里总统特朗普等追梦学生即使是么做那么多追的人是有的今呢也这么等追他们就接着没他们跟他们动这等而你呢也这么来目比出头更多的进行这马斯文换句儿暖和气的动作什么呢而没多么动特色素下的马斯文而家是不动作记得不记四十四有八日这差不离空气四人过本七年更年一多凶人品呢也这么重要阿的工作准备阿这等所得阿这不记年底途中也这个低压拉阿的人年这不头结果是比也这么一次那么四十几松木个空不来不是见那么的口有机就把这些阿这等也这么几你这么四十几所及和前面他别很低而且现能这么七年个人七七朋友年底他密供恰照西皮味 纽约从所及从工业大个本从所洗手机永远让送机麻雀那么机低级的从所个人工阿古尔阿等争取阿年

0: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1: 托不中出人等就得不行了
2: 头中愁一儿就用而写
1: 托不中地错
2: 头中地错

三克兰基和坎森啊，切切地地中央啊，龙城年中嘛，这差不离空。我给不吃那么久，头穷地粗几笔，凌晨了三本儿，干是不是？俺一拿同的凌晨几本，从这个把当年中班正凑合着用。啊，这三克兰基，地中个头穷地粗几笔，凌晨疼。习近平给，啊，这是不中头个人话些笔，回头记把你别能够转丢。等能口级，确实出海在农作业西巴地，长期这个年龄都不值钱了。

尊严的呢？习近平的中共各部交卷被中文村村军操烫着被村村军操烫你被拖动被松懈不及恰戏和音了论得的个人了你等能看不及恰似我出发才能入一些难得们营养些顿了我才等你路姐姐这次那个七三皮拉你有把等等个红地拉兄弟你儿多钱不等等等蒙错味等你谁把等蒙错味金这味团别你怎么事把等那顿事别很急我才托门恰似及托你说用你等南部乡镇但不能怎把等一部人准备给你们全部生化的人大家这个曾经军错托军权生活而你为事背后等能看不及恰似不出一个人才是感谢个几把的呢等个这一个单看不等而能下时差间的等化些人了你能说用你等南中些比乐能出七比单看不等写特别的等人把能马路间的几把些经验才是你等能的你比应该发动了那顿不是突击嘛那那么的说真你你单看不起有把灯军更有单有了军头将顿有把灯沿路军头单有了早军头将单有才不认得顾求门进个咋呢顿了你不是乐得些他们了特有把力等不三里投诉西比早晚的也不认怎么的顿门这不给呢你不是先得求给三里投诉等啊这个别中乐极这气是一节和那么几个班的等能看不及恰似不出于另一个班等不应班等等用机关的这个劲用机人干那么些比关这恰恰不应而论腾没这东西三里投诉单层下这么的呢等用腾这么些的恰似不及他做来这么些比来测第二些用机送有等能看不及恰似不出于他了那顿咱们用于咋完了等运动你先把卡皮格铺上等带上些笔这段的人用个熊话等你就等大话等没切大话等而人等大话些笔这七八老公的人选口味特有把戏铺上等带上的也不及单把的熊声身体里七八些音而今从头面积这个别中的积这个七十八等所以不再没本东西投诉来喝那么久吧我儿买金秋季跟旧投诉和暖脚把姐姐同意啊家去等院等离谁不是啊你吃不起的得趁这个早啊但不让动画机等啊路透机根本不是吧三里卡路单不能接话啊但顿单不能怎么等啊怎么单不能怎么咋顿单不能怎么啊这个单不送画机等此就西把灯跟旧送话啊让旧生把机等西旧拉灯头灯旧那么送话能这个中华记者故你带什么灯没事灯你这拉大你都买这本写给灯能扣机切什么粗话灯切什么中坑切什么这个你记得这个拉这个他们应把的切什么这个你呢切什么粗意拉说大不应把灯第一切什么中坑拉能给我们扣机你这儿都懂于见面写着有灯能够切什么这个你这个什么写和切着动会都能写的啊，路个人用正灯，正灯空影，正不正色灯，你脱单错，感谢白尊，所生路正所见，人通大话单本动画灯，你这话麻话灯，我才拆门麻话，换你有成灯，改变这个人说，他们让这送进，前四万这个人了，大话是动机，更古灯，我搞不晓得。前四万金，用他们人不容易，三箱新布金没切不着，啊，几头写给。你把这个城单他们做话些别那个的一个人怎么给瞧嘛瞧张木特跟接吧啊哥这是才是不很精致啊这个城单他们做话的等能看不及前四个粗日和那么几个怕等第一次他们的东西能力接吧啊金库等干那么给钱不行等能看及蓝乐街都将些

三款这个难吧？去年就那阿七年的姨妈说破了着买一两位，这个说那么些别新羡慕的拉罗娘他下，现在吃个大眼还算巴不呢？不是个多少钱？

三块钟个南巴。林产街湾产的人家那七十个年红树叶的子过着小别性羡慕人家那。一把的个人给认为我妈因七班的人，不见得吃松巴婆呢，爱吃等，还有松巴婆呢，的个人看人家热。

三款这个难吧？连餐间一个体餐的人家那牙齿粘的，一百三百多只几浪味。给吃那的某些别人还猛的拉肉让他吃，人的吃个松巴布呢更活动，还有个松巴布呢三百多只不是？

ཁྱི ཕྱད མམ ཐད རང རིན ཕྱི ལམ གྱི ལེན ཚན གཞན དག ལ བསམ པར དགའ བསུ བྱེད

0: 是炖鸡鸡。
1: 芒炖芒
2: 醋炖跟喷炖。
1: 切记多吃些饭。
2: 俺这煮冷下也热。
3: 加炖哪能么炖？

ᱟᱨᱮᱥᱟᱝ ᱴᱩᱯᱞᱮᱱᱡᱤ ᱛᱷᱟᱝᱫᱤ ᱠᱟᱯᱛᱩᱱ ᱜᱞᱟᱝᱛᱤᱜ ᱞᱮᱢᱪᱤᱱ ᱨᱛᱩᱝᱪᱩᱢ ᱫᱟᱱᱤᱡᱩ ᱞᱮᱢᱪᱤᱱ ᱫᱤ ᱢᱦᱮᱱᱡᱩ ᱵᱟᱫᱟᱱ ᱫᱟ ᱫᱚᱨᱪᱤᱛᱤᱝ ᱥᱛᱚᱢᱪᱤᱝ ᱜᱟᱝᱠᱨᱚ ᱫᱚ ᱛᱨᱤᱭᱤᱱ ᱥᱟᱢᱞᱟ ᱞᱮᱱᱡᱤ ᱱᱤᱢᱟ ᱛᱟᱨᱟᱝᱨᱤ ᱞᱮᱠᱩᱱᱪ ᱞᱮᱢᱪᱤᱱ ᱟᱵᱥᱮᱱᱛᱨᱟ ᱥᱟᱢᱵᱨ ᱠᱟᱯᱥᱤᱥ

0: 罗穷学你罗工界比新界的叫恰成
1: 根本的罗个巴了巴就比我们比较难生
0: 学你新界的难生

三块烂鸡。汤底肉泥洗干净，蓝生个连菜能得洗干净，当这位能炖可你过这个西哟。能炖当不？俺军哈里巴西个节日节没菜等，我姐热了没让么？能炖了你吧？肉鸡辣黑吧，把生点切鸡。苏锦参不拉，整顿个十万菜肉西吧。其实你是不是能炖可了三百个不是些？

ཁྱི ཕྱད མམ ཐད རང རིན ཕྱད ལམ གྱི ལེན ཚན གཞན དག ལ བསམ པར དགའ བསུ བྱེད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车属于特殊营。
3: 新的年光刚上，想不到三九零两站列车属于营，听听三九零的南屯少年。中国中央七十九届全校少年。今年学别中三中厕所天安不所居电开七八趟，明年变就退八趟，变就来顿了一七八趟新旧七八。中国中央给几级书记习近平给厕所作用两位活趟，明年变就退八趟，罗面给变就来顿贴。中国中央给当期明年全面从头操心，习近平给作用两位马赛松懈给些两位趟，李强给职员内最得劲党话，王沪宁党蔡奇丁薛祥介从头学别活了。新华三九抗议结成，某本中年罗家国为别的民变教唆，恐行亲笔举国写不得。罗对习近平给首先党为党中央给，密码某本了那天年，某本多不见他，某本他的给给刘三八总行把写把鬼别写别过了。一连某本给八连头月别，二连马给卡马点起了，当地党员就绝不谈。二连马给某对的一连了，蹉跎搞动六连大清员就绝别过了作用。想不到听的三九的囊团十分难写着呢。第二五年八月年初，中国中央七十九届党委准备在松竹年出所送年，他留党委举办了北京图。中国共产党给革命学别中央文艺联港给仓松出所天安八所举点开七八趟。确认昨年中国中央七十九届中央文艺联港了来团年三学举团，军政联名行全用了党年表拥有了军队党委来团开心各系过了新旧七九的模式。吹奏托明年编就退步不了一席不谈新旧席不谈罗面给编就列顿了规制节约。中国中央给积极不出去习近平给吹奏作用那么是。吹奏托党给首先交给把所存全用年党年表中为列顿了从这乐不及托不谈。罗杰党前辈然为三七年才三不对于吧。当他结合给下下了罗局人心给从这托不谈罗局人心给普及的中国的官邸党话。当他明白了当多不起的动物团结合多不起的动物陆续给人归忘记脱皮把铁蛋接近怎么能给那些团给些那些当给那些接了更多丁色情报团队军用年当年被军为列队了样那些三百团那些三百忙不参与当用给年半途当给西用给国内三天多动物团当给文件建制列管的主别特别给脱色动物军心雷明昂全用年当年被拥有了官邸党委团结开心了文人丁色突破的解脱一起电波团艺术军用机这些特别突破团特别过去给解脱同年特别三百全用年当年被拥有这些年用军用也不谈配置也不见年当组用铁这边文献特别那段具体也不谈特具也不起不谈当土堂堂当军用七八列七别，七不是给内部偏过三点堂，恐怕也不懂归西点土。传说托军事论命案，军用年当年被拥有了官邸动物了。马克思列宁人落堂，毛泽东给恐怕，邓小平给日本凶路，孙启松给恐怕开心。三点堂特别恐怕到我这军用七八堂，习近平给第六十三届中国开局典礼结束人落去恐怕军用年落到了堂。习近平给邓祖广播罗布琼谈了

0: ཡོད ཡོད གདོར གི ཁྲོམ ཅེ གུན ཐུ དེན དུ དོང ཧ ཚེ ཤི དུ ཤིང ལེ ཐུན གི གུ ཅེ ཁོ ཅུ ལ གེ ལེན ཐང རིན གོང དེན པོ ཡོང བའི ལེ དུན ཡག པོ ཅུ པ ཐང ཤིང ལེ ཐུན གི ལ ཐམ ཅིན ཅེ དེ དུན ཅུ ཐང ལོ ཤི བུ ཅུ རི ལ ལོ ལི ཡོང གུ ཅུ ལེན ཅེ གུ ཤི དེན དུ ཅེ ཡུ ཅེ སོ ཐོ ཅེ དེ མང པོ ཉམ དུ སོང ནེ མང ཅུ གེ ལེན ལ ཤུང ལུ གྱ ཐང ཅོ ནེ སོ ཅི ལེ ཤུ ལ གྱ བྱུ ཅི ཤུ ཅི རུ དོང ཧ དབ དུན ལེ ཤུ མི ན ཐང ལེ ཤུ ནམ པ སབེ མི ནེ ཁེ ཝ གེ ལེན གི ལེ དུན ཡག པོ ཅུ ཕུ Genji ni ki xiebxu gilin tamzi qie di, rimyi rigi, jizuo rogyu ma la tuyugu zangdu tonggui. Junkam kuryu songgyu la xiongnu gyabdi, qiangzum le zhe gagdor mungtub yagbu gyagwa tang, tan zi zhang tang, tan dangyong mungyur yung war, gundi hurta tang, dianbu tonggui xie dianyu. Chuesho to, deja gi songra dianti ngang sa dian du tonggui. Sakhan da gong gi chomra dianling yung wa qieba tang, pyunzi qiusi rabdan rinba lakdara yagbu qieba. Sani ki nguise le kong jingxiong ki, gyurju la dianne nyanka sewa tang, changse nyongdong la dianne, byuze toro donggyur gwendi dianti donggui. Maze chomze mengui jobo tang, mengui duji ki chokdu gyurju ding sabdu dongwa tang, maze chomze nyishu tang, simchu qiru donggui. Maze chomze nyanka tang, nguime gengen na so, chechir juji ding sabche di, lezui sabjin tang, chi sabjin tunggyu gago tajikdu chegui. 年个七位穷子堂、藏布堂、秋日、香味堂、色系女子团那位去，重庆及凶色堂、雪军破那位社区所及，我们今年撤销了聚集情绪切入动物堂，如果堂撤出年色女色的连团卡，顶的中年，密码盲所及厕所用那个地点站了，女婿有个松江切归西，面对解决。 吹错托，杨塔北西宫前这大瓦族不谈，六连大的北六种六岁重这三点塔改几动瓦塔，人卡古地来级别，俺的北宁都七十几个年，北头孔北级重这三把军械没把丢丢了，滚地东归西点月。吹错托，腾通恰顿现在了，新旧解决。第个来五年北部内水，中国中央局，到对面次年就新年，中南海入，当季明年熊梅村都从年。 明年编修推不通，罗面给编修列顿贴，忙最当小卡给中央堂，给用所从你们这天做起，经过我堂，当小康了也没多白，明年推面三家堂全国的年不是。中国中央给积极出击习近平给，小梅村的作家那我堂这松懈给新能够，罗面给编修列顿也不做罢了，点头也别给列个几公司他用堂，别给给东西三把七三我堂，捏了给我，全用这些国内拉得了去吧。
1: 别给南部三把抗拒军吧，给南塘解决军用泥解决了七十个俺的两个解吧，别给他地下了解决了七十个解吧，解决过一定速度动就他用解吧，国内生意解决了，工地高速动画，俺来给咱这边农事解决他，为什么劳动给俺老是解决老大的也不解吧，三把解决卡给偏绿准备抗力解吧，我一直过去给拍摄解决，推脱脱全国前的军吧，推过了多边用这解决切了动画。 南国家七十东修七十东瓦塘，扩展六十东瓦。芒苏金松塘，六区顶地切吧，北界给归属七十东瓦塘，解锁给孙秀归拢切吧。边角军队昂三八塘，六百小所北界入局了，滚地东瓦界接地。龙安县给七十个中央别国业务组坑渡切归西，年就南越。中国中央七十局给原来我院李强塘、王沪宁、蔡奇、丁学祥杰、熊梅村都的小月。
0: 李强给中国中央给俺觉得了，罗队给编修雷顿给职业生息我最能约。熊梅村就托中国国民党三十五年中央给主席郑建邦谈，中国盲族那天所被中央给主席丁仲礼，中国盲族杰族连锁中央给主席郝明金，盲族贵宾所被中央给主席蔡大峰，新苏党中央给主席何伟，职工党中央给主席蒋作军。 古总落座中央给主席吴伟华，台湾盲族长军的对中央给主席苏辉，沿用所做，你们这天做给主席高云龙，当小康了也没多变，明年推命少峰姐姐我去了，当些别有。上面中国中央给明年编修推不啦，一些大剧团，罗美给编修列顿了，什么些节目了，别提没对那么些，国内三百几十堂，多些了动画团，三对这大团，推列这大，你们这批给了滚地动画。 人类编修团队廿七岁新冷落马拉推上的动画，编修团解锁人类作用给廿七团队参与了解决了七个计划。昨年初级连续电不用话切吧，蒙西新做了胸腔切吧，再去解决了动物切割，南面团队切吧，南边马脚阿尔贝解决动画，秋菜头被切切过一日，军团按滚地动画，团购了多被戏剧给修。

年不云听南云扎对 APP 云听南年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农村里前里切开了其让给康森对不对与对坑中来先全部谈特同也用以农村吃蓝卡给孙女堂接令人脸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其让你接对的先求阿江讲APP 提南安做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推给里前要先求可是云听云南安做推给里前先对呢我了也其让给老多卡巴掌蓝库龙列人女都切索坑中途云听 APP 破里南鬼不谈云听西北也以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堂听你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破里南处境提先瑞南也以托年藏语广播写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做云听南节用

0: 才是你自己为讲说明中。他那中华民族团体阶级性的能力了提出级别，七十几个六七十几年，你们这个做个来的年，女婿朱玉堂正规七月托中华民族团去这些作品被中华民族团领进连错呢。中华民族团去出席了出多他，中华民族团鞠躬了工地动位，刚来来的个车席间。 中华民族团领进很错给，他与内部谈，跟王来过去不提，来给国库别的共同国员吧，六零年热出穷阿玛斯，因为罗先生，中华民族团领进很错给，来团七十间堂扩存监督局位，内团五十退不约八点，提来团去长沙人心谈，六团人心，但可明白人心跟人吃过呢，从属给开了车别，为了主国别开始国度给两间昔日结算多。 孙来义，内部解释七八天，中华民族团领进很错给，批给开学团中华院了，加起错数给开给第二图片开边糖样，体外中华院，中国桥给通的派出所给七八天里任天，错数给开给主持七个太空前呢，中华民族团领进很错给，他与内部给内团了密的。 你们这个操作呢，让我给出口了喂，根据全国团中华民族团领进很错给来去批准说他，让俺们是密切别督促整个月。中华民族团领进很错给内部解释七八年，同美三段加长团团短短短短级别，可给开钱些日结算也不是。孙来义，中华民族团呢？ 陆桂堂、西车、我月杰银别，给客免着尾气错给七十七间谈。陆桂人那个水军堂客车呢？中华民族团东西七米中，给几级错给？当晚正阳谈，给几清宫自送，充满人路拉达七八，民族人八，恰就给提出了托拿。俺们这个错给台阶我，团结俺们来了，兄弟一把。中华民族团就用给客车约三五大车轨。 中华民族团军用给偏女七路东轨，特同中华民族团领进很错给长夏滩七路鱼滩团别过呢，来团别玩滚地动画滩。中华民族团拿错团结门岸狂徒别话，七十斤起中内四话，他给着新别给客给内部组军团六在铁给弱脚起手七路东轨不马塞。
1: 我年的恰久了点呢，可能是被人心点别。中华民族团去展露了卡点结果不谈，怎么利用给民族团军用去个贴，俺来长沙用玩滚地东国不谈，长沙陆团狂扬给确实批给中华的滚地东国是送去不是？孙来义，中国中华民族团了增加团结送去个了，通钱不钱呢？中国南北听日间了滚地东为批人出，中华民族团轻松去别出去，军器没把拖着东西月。中华民族团领进很错给，狂多给客了，听出单别中国人，同的派出所可能是被中华民族团军用难受看他，全国团看，他被东看见，开钱喜宴。
0: 中国桥给某天敲开他念头，俺们这个桥给责任给每月他，再吞了子孙念不虚呢。每日用给推门人堂，特别当地，宣传他陆团短期间给可能是被中华民族团军购买了推门头对呢。中华民族团领进很错给，让跟增筑二位也不用玩，各地东都越级送也不是。
1: 也对给呼和浩特阳性加起为泽坦克运输空隙塔，冲击给批给损修那么多年月。年前中华平面陆林克，你的跟苦瓜塔，南苏平面杨振林做给改表前的年月，预计南极克给各级平面给军团切入动画塔。人类越过塔，中克杨振批给给新旧十种增加呼和浩特的年月塔，给各级塔给及增速几年用为罗马艺术作送克，罗布康图陆车塔。
0: 大伙都是人类年龄，上面别人说给那么久呢。南苏去人类越过他，中肯松江，表面给军团批给提给六零六，得十七点。中国人类越过人家批给给特不冷他，人类通控批准说给人民他，其他许多七八些。南苏顶在上面就看图，那么最早期人为人人团团给提。 中国强调在他每日给批给军人写多他，中华一西边严这个开去民主七八十。一九年一月，二号三年，俺村同安的南苏给陆桂英不满塞，中华一西边每日的每日牌，两百米牌过一趟，蹲开，平村解析怎么接应。 Ti ijib tsuibie gujik lamjik nyamchun ke kapki ngwene chu na, jingne gu gwar nyamle le shungnun kebsi, jingne kebchun minja we minam le tuyomun ki ngwene.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니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폐개 진남기

0: 他听完了平江龙镇人的立功难落了，其他个热脚追动停车拿不起汤去了。他苦个停车机热度怎么？其他个心难落了呀，娘子都跟着去了，就送到这个来了。
1: 那是他对对对的是。哦，平江人的立功难落了，现在还苦个读书怎么？当学上面的，能没得开发就去了。啊，怕么大平江刚好就去。他大陆人的名字个罗山先做对上啊，俺也看了有好大三十秒，好点的是。他们三个人就去湖南做了，湖南做的干活算啥？干活人家人家当然搞不出来嘛的，但人家他们人家就对啊，啥子没？哦，这是那啥了？但他们三个人就去啊，这是。
0: 啊，来是，但这个不对，写不写么做的，别人是穷了，他工资又给哪里呀？顶着肯定是新能源。
1: 但这对怎么对的啥了？怕不着失血了的，湖南做的，他写吧。我不想住了的，他都是忙我些穷种啊。啊，你停车时的时候，他就没那个，你们去偷钱的时候了。但让给他呀，不等于那些的让给他的当偷不偷的，是就是嘛。我就是嘛，那时的时候，车站很多给这些没了，苦不死你，直接就没了，下不来三那些。你就没那些，刚刚光那个不车站当心的吧？春节刚才给你就没那些年在来上了公交的了。都是嘛，现在给当都不多，给当都不多，都是嘛。现在讲了嘛，人本钱当都是嘛，你做不那个的，那不是穷死了。俺今年钱不就谈得不多，你别的，你们那有不的？俺你做不那个，但家庭集中没有，

남목이 튠진 폐개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힌제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폐개 진남기

좀기 딩강 이기 제네 데니투야미마 군접룽 틴데곰 베게 티남기 좀디 가젤리 제이

0: 听听你在那昆明店街里呀，来一支一赞新，到我正对去培育了一个路外，我那宁的着西边增重体对接年初学个戏，老久些了身边不改变控制新兵啊，阿姆拉，提前老在那老里呀，中部开始课堂今日期间有老早的呀，控制了解母子就算，是许多接触。 Nghe phu kien bè kè chà yà, thong mà yì jì mà chè bà, yàm chèn chì bù kì chù. Gùm chè nì, phu xuân bà nì, kè chù chù bà mì kà xì, kè tù yì nì yà, mè chì gò lì yà, yìp chè dè kèn xì xì. Chè zà, lòp chù dè yà, kèn chè chè mùr chù bì nà sèm chù. Kà chè bà à, xì, nghe lò kè rà xuân bè phu xuân bà, tìn chè chè chè bì hì. Phu xuân bè ngà lì yà, lòp chù dì yà lè ngà yà phu tù dà chù. 路中唐伯主都曾把，可阿姆拉克拉龙儿这些了不咋？你夸他精致钱不赢，提前可以养来，阿姆拉看得姐姐没通不的些，给吃的。姐子，你给不给就夸呀？你路工程仓木了些不赢吧？说点呀，可容易死。谢谢处，看着，让给看得些不赢吧啊？是，你木去吃啥？不给俺呀？嗯，你夸呀，你阿姆拉通通嘛是？
1: 伊奈勒，对人家做我可多多乖啊！人家哪个看了手多乖，也没呢。人家哪个我也送哎。看他，你阿姆拉个看了手性格是，土老爱做性格是。马三边，总有车间我收拾。阿姆拉，我做保不赢，人家阿妹听着气都不是白啊。是怕吃不赢，是些处。不，俺给机会给其他特别些。俺身边哪里个不乐不乐都出事。
0: 普通话听唐伯政治级别高低，俺心里呀，拍起了十分小雨。明天宁波落着车外机里呀，可老百姓里呀没时间落用多。俺铺里呀没随便用钱吃的呀，可说是医生没钱办，啥里呀都不接，没给随便些些处。俺给是的呀，一级别高不呀，俺就通知唐伯带进去，陪政治级别落着几个，俺呀。
1: 俺都得不接没事没得，俺做真正那去俗气学个老早的他困难你真正接咋？俺老爷没跟随不是？接俺俩也接住，俺不选吧呀？让看姐进吧啊？让给给给嘛接不接接？真接个这个？是接不行？可俺呀，俺们啦，明天俺呀，俺们啦，龙我这姐姐俺全部接个，听我那大话的这几个人，俺给俺俩也冷奶奶，偏到接命多。
0: 姐子，我特地控制没睡不着觉，可要可多学过几句。谢谢兄，我铺了个宁姐姐。儿子，铺上控制室内睡不着，明天也拉不起来这个啊。谢先生，不用我听俺的个。阿姆拉，明天跟俺呀，就冷来开门多，因为嘞，阿姆拉去哪里呀？吃饭吃不赢，俺我那控制自己。巴拉跟俺呀，我破口就是。
1: 阿姆拉里亚送给吃过的些送过多，没事呀，这是的阿姆拉给哪里个些别呢？阿姆拉给他送多吃的三句，接着冷了么就，谢谢处。普通老了穷呀，老子点别给听这些些就成吧。俺心口明白不过锻炼，却将牛给看不淡，你说么起心？俺普通帮到冷脸，谈不谈不赢，俺明了，俺也真死了心。
0: 老处给我揉头，明天那个金边，我让龙儿去送。隔天天了呀，日头青鸟月了，人说就这边青鸟月。头天呢，俺妹子媳妇没得车位，都去门边龙头去搞些银不咧。头南西总有吃呢，金边包不起他，妹子哪里呀？我能是吃羊三百，三百鱼的羊块么鸟？
1: 秋冬过去，继续开不了了。我让广西重庆的去，透过去重组制度改新，没事没事牌，新来的店呢，做得几个月。没事做啊，还将微信碰上，也不用你来了这边，经常去做呀，人心一对一百九十。我讲，我让罗江二孙去，来往去，俺微胖去经常提多些到我谈。
0: 那里有高低别损修体，免不了缺损。俺们同门几次闹他，刚把女主那边那碰呢，从门口头面就起不来，岂不是？
1: 总面孔图面具有人切卡提了个天都没穿上中间的面孔里的纪念大姐姐不去刚妈只素起年大我送了他那么咱小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他能素就面孔给家妈片子我让你每个节日的店里店不里特别先这样问你问家阿姆拉去素食的人类水晶头头阿里亚总没没啊罗中要我去啊是送过去罗吉吉去你们去啦我就唱我阿里亚马特别各不同店家阿姆拉去让给厕所几点地面电图车我去不是阿妹年年的去年天送啦你罗金都哥哥顶不呀念头难皮不送罗铁儿我图够那么说吧其实呀那不有吧亲不赢你都中意罗儿我让李若罗拉坦你这亲不赢罗拉去金仓去才给信徒教不语我呀可不你列了最新军堂点马赛我的呀也不能是祝你给别急毛红给昨晚若是金巴的口说有这么送危机破鱼图看不三不假期我你给广门车就站开始洗药路易普伦体结尾期祝福你给我的恶绝节年广东图浪费有吧亲不宜某些作为女婿还将亲的呀我让你给心拿贵州亲不点语你心的呀我让你扣诉你比娘图别尊亲不宜呢他就亲密特别你就扛要有马这三处你都就给了到我西边次于送住你你也没送洛普图日不日不要求了他随波通通过密度通马的你心呢我的你都去查查你现在你做给不赢查给用过这三处因为呀你你给记了呀你大体查给用过大体提炼动你你是就是送你你积木剪板写板铺呢面钢图当街写板的着着学不赢他们爹呀我最心看摸波打索面壁送板行呢你没戏给王子控把他天烈将测不起我心里米王托了呀下真是嫉妒面壁我的七烈给明烈参加于别面钢图当街写板的着过别卡的切心特通云帐戏阿里亚我追那出你你把阿坦求为如果进不起项链云帐提才还进不赢因为呀框了呀特别面子气他们爹呀我随时我他们姐东西里亚求的所继续两口不住死里去你心不多给那儿行独自起为春秋天年卡车就一年没出求给呀阿里亚心不随马票子我让母亲两个不出去故地讨了呀丢丢就出就给阿里亚应接几个月吧阿里新个月我呀从这地都不行我呢唐林去特别厕所你也求个儿接受亲笔让给我又想的这事你让阿里亚看不走吗哟谢谢你母亲故地讨了呀爹呢没个小时特别是我多了呀狗腿我就说这件大事我们也可把它给出况且明年参加去不让面不行我心个月提里亚跟着学不赢接下来特别有人去送出你况且送不能行面不提参加去不赢面被年哪啥也带别去我面看了呀年年面具求救了没有拿出我应该小学切啥别去年米戏听我来多多纪念俺最热体呀提问你了呀东西了呀出了所你他牌苏西了呀那边来个抢牛面啦与去扛土呀给我什么不屑签个月你得不要听我给那么天儿我们唐林去的厕所给谁工作给米西了呀签不借过别呢米的点点俺银是一个马事今年牌签你得不行俺了呀跟着写图片呢是阿里亚低头陪咱们准备那座块儿啦他低头那说没送去就是我不认没头吧给起咱们节目音吧你每次看不了我不他们借偷没头吧求了个题呀你谁不好告诉各地头了呀我让阿们成熟况且 ngon zui kim sa li ya kabu mi s

作为妻，让你给厕所里呀做些些听不是？他爹退了呀，俺家俺最经常碰着别人，可难这个人。是，俺的呀，咱们这边那少块呢，面康去街头听呢，冬年油菜就这年吃穷。个皮退了呀，脚盖偏起，俺心不心不着。其实，到头俺的呀，头寸进步那些，俺谈该去怎么样，可这个嘛是。光给俺的呀，是不是忙不那样？俺是不俺是冬年来吹木头子，脚盖住你的呀，可把的给说。住你去，俺接着退退，俺那是不就冬天难呢？没注意让我明白，隆隆的呀，小说。是呀，俺的呀，头痛不住要是。孔祖阳阿坦着玩阿们免得这个嘛事。孔祖阳阿坦着玩每次时不扛着他冬夜吹了呀跌土嘛事。条件俺最错爱企图俺迫于重生不呀买给土米重新。人一几步认真图连个错玩情不是。重生土路给你你没听起没事啦你我那些的呀是我东西土出用养些事。我让你特日年那么用我是银子那点儿俺的呀运气他从我苏家要买时个别人不敢把你弄俺一不谈不想把你罗你来那边要买时没有运气错呀你也通为明不谈用俗从心他们先扛养你不出某些年让所破的局落地局内自主扛着给闺蜜就能信不出明年小学期去估计没有随便忘记，就同到你那，你素不计算，听俺干么过不住呢？干么家堂中一排排进不谈，人才买牌明显空着，那素场面当我谈，刚拉你个儿擦出没大的格子，还将首先起高儿去了他，光木当班出场门那里呀，刚把旁边去，心里你念都不读，剃头皮那素去。在我忙不时，你替洋洋加速。个体体，年三班，他那狗牛的心理也差三处。如果跌不灭了，头痛，我一趟周围不那么人物体呢？没那去，我那人物性可没到位，从哪给出？就这个运作了呀，竟能帮面给心。排三灭班，就算可做了也力不多，三十天可把人，是不说？忙不是吃过去，平安我然永久人心，是个讲不远。文家拿着铁浪门的书，我空中杨子两天心里要求的说，其与他交过不行呢。我然吃不起他找玩，亏全大他董朱大什么所大，他那恐怖不大说，作为女子心里讲过不是，恐怖不够其他的给我他，我其实不得吧。我在读书，老婆呀，妈个经常说不说，他就提他整个民族，提他军控集团车外头了呀。初二去，俺的呀路都进不得，俺的呀面跟穷途，俺呢跟我集团找玩，可那你个俺的呀学不熟呢，俺的呀面就着起劲，还将心都进不用啊。阿姆拉，阿姆拉去了，路都起了个难过事，妈个呀俺就不给过啊。不给别人能做灯马是细心的事。在这两个空土规模两个里呀，我能认得着西边曾仲正这题丢下念着学不赢。李曾几面呢曾仲提能丢那么难念着学不赢。另一个呢丢到土生那又不熟。另一个学点教过。

0: 一个军的塔，起来布里塔，明色社会，起来真穷七多松的军民松，给客人别起来布里塔，明色三百给米穷为，起来出租人季节所用钱有时。
1: 去年年初，突然发病卧床，很急，滚炕上，我们没特别努力认真吧？哎哎，这么一，既然你年年准许别来参加新军歌手，部队起来几星期不谈，推送新疆去给用去，三队连队争夺了部队南站军团啊，紧张参与，今天准备去救助，严格救济别三队别，中国西北新疆起来争取去，三队连队争夺七八天。
0: 五路母亲如国处年来对吧重振新疆塘，团内两支支队，团长新柱三比杰克，这三是专业不是。新疆中昆措备只有艰苦啊，孙书为宜。争夺七八年，三队期间去，取得七月十一日，部队稳住去，幺女幺七时间应变。俺去再孙去，马上去跟他，连续日记看见，我必须盯上前面，再去组织他，解决托托吧，悄悄几些月。
1: 罗局争夺了有多少位？从这里不脱不的。新疆勇气，本来南昌阿东一个出去推门托，针对南修不谈，陪着南昌一个中年人，让军军身边吃个托吧。南昌过去可以给勇气，在这阿个谈，在差你家，在这家姐给，才是吹不接个男人。南昌救助了给勇气，给胖他去给争夺去吃个托不是。南昌去，从这地浪啊，团结穷阿他。
0: 蒙古土著国同村也他咱蒙古土吧，穷人争夺了点地。昔日几对他，三对了点呢，吞了给牛不七了当地。天生好强气，来对岁数军团啊，配图不穷有。七对蒙古蒙古，挨了开外国人，团结七的，起来争穷气，三对配给了岁数人有。新疆精细去参加马岗参与公司，太当牛去去，蓝水了点呢。进入日当革命艺术资助了。
1: 新疆伙食让军军去吃了汤，比如米线、沙汤这些，起来争取几十南站去吃个蒙古托不是。蒙古去若干点地前呢，起来去六寨新竹三边军团啊，才有老爹居于其中有。公司积极经营了小行业，那年俺去新竹三边前边，将这农田团结三八团结包菜，切入小清单有。
0: 他定期，新竹给开上来，俺村团菜三八，新竹三八七八，丁数二位七六七元。公司来七六个三八两块糖，天牛辣子，城镇扁桌烧，沙滩镇南路，早年中年，团来配给给顾客三八，最近七个银细些多。起来，本来他没塞给，起来争穷去，崩开军团啊，七六当起。新疆去农事去，若干七数，军钱没把七六当有。进入日当革命，就归老年送。
1: 给个他让军军去，起来争取偏见给七对蒙古官同桌洗来给我。这人他规矩前面，起来争取七多他怎么了？偏不脱不他，起来给六寨各队点兵啊，才有肉人吃的起来给三对蒙西军团啊，点都当有事。农事去吃个汤个食谱，新疆胡人让军军用去，到我汤铺这大几趟，我看住他起来同桌提蒙古多几个，是不是军人见都给呢？
0: 娘们，我在这些酒店去，起来争穷他，穷这吃送他怎么了？我本国同桌阿东出去还怎么当的？蒙古土地给嘛呢？女的啊，马上当我他，起来去蒙古苦肉去，刚刚洗了钱去，提汤吃不起，马在创建社区买了军钱没办，退赃他当年，我不想给心情他，让军军阿叔，我了起来背了他，明色三百起来来空做的。
1: 三年他提醒兵团去，起来你给我做个送礼款所用，难受句多领钱不谈，所用人不谈，餐厅身边起来出去了，吃个这不是，提糖吃不进，给个糖，让军军去，七对蒙古官同桌你他，吃我炖糖，三月你当年，蒙古土地卡地这些，代表吃的，新疆去，落日卡地春运去，加起你们去，蒙古土地卡地这些，吃个糖可是这不是。
0: 军钱没办，蒙古塔连来仓位四九去，贴上军钱没办，忙不起来。天山时，为了好讲去，起来争取七多忙不，他过两步变做快递，电话快递，搬车拖位，批给给了军车。军钱没办，闺女说叫他，困到千步，断句千余。
2: 哎哎，去明年就突然啥？ 边观察。
1: 天界观看上，我你没特别努力认真把 AI 这么一，既然你年认真学别来前三段歌曲。今天天界，下面过去图，平均还是重叠题，还是重叠题。每次听明白，找闺蜜去，如果男小气多，女小有鬼对个人别，光看不起，先说难。年前三鬼班，陪人用脚明白，师兄三月兄弟看去，光做前边。三月用着从头拖呢，先到穷儿行呢。老爱前去，前鬼转个变形，他是从街去，如果去，梦溪里那场话推仓都动了他。人呢，如果团在扩展配送超市动话，如果社区出在连锁动话。如果人年去，那么十多动物界确实明年。早年头，凶人隔壁，人年如果南站给出酒鬼钱包，孟文全国同学也等我出来给自由不谈。给用他，他能快乐西部如果为，每次提人年白土用过不谈。天际用车，那儿也用对去，肯别给及人年如果名字是对对不是，还是重叠去，只有艰苦为。龙安前去，前鬼中的变形，还是人年如果推荐的地位没有你。如果我如果用错，铁外也不用我吃给他。从一次，人类如果偏见了，特别更多他偏不贴杆，用错都不吃给他一，是些不是？如果去梦溪吃这碗饭，推过长途住就是，还是从一去吃苦用去。如果你吃麻辣烫，如果吃起麻辣，正宗冷锅麻辣街推过长途动物汤，正宗大锅来的汤，女主吃起给块当年如果为些许可。对看那边兰克去干涉索去只归归这历史当年如果政局两年三名前半历史东的谈索隆于别孟西只归族军昨年的宋年归地东的谈索隆扩展去只归推仓土东话索隆扩展去协助贴点东话进车轨给及如果且于军军明年还是重叠去给是马尾村大谈给参军年东军去吧贵地陈东所得的经济协助出在托了当年建仓所用为如果去得的人心安慰其中的人不是对在托为人类如果团结安慰配送措施东的人心还是从今去才是托为国内破张博得了他祖拉康怕过冲凶节第二级别怕过那种给如果真正亏对的他女秀如果能做真正亏度也可给嘎巴人本那边如果真正亏对于贵地东的军不娘冲他偏不行着说，噶把人不识别，真正看准点儿，规定告诉动画。比如去天天人脸如果吞功了，地脸如果人体在这开始畸形切的，你得去专心如果谈，果然定色如果说，如果人体在这人波切的不是，我们人脸虚下了，随手进不谈，忙随两年去吧，才没再去，临开专心说，那么那忙谈，连续批改了，军队配送措施上的。如果为日卡给电梯间他那么进去贵国军切面板光头的车就是三天天界天地极端草别都是电波组将军冷不杀把别别句级别七至以前虚心的意
3: 阔了地拖了没同居的丢就咱们错啊给些月先当民主为其他你体味养虚度穷所以那边托你做剧团所以那边托你艰苦的话所以那边托你酿酒所以那边托你怕醉所以那边托你感情所以那边托你不对问句的切度别不起铁蛋酿度中国第一人你给那边托你铁热不见温度与我的切中国南北听得见，中国南北界的别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三讲，文明出现与中华民族起源，史前时期。要把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同中华文明特质和形态等重大问题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深入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起源所昭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习近平：伟大祖国拥有连续不断的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距今一万两千年左右，动植物的驯化、陶器的生产、定居等文化要素在中华大地各处出现。部分先民率先从狩猎采集转向农业生产。距今八千多年，各地开始形成自己的特色文化，部分地区出现频繁交往。距今约六千年起，中华民族先民孕育出有鲜明特色且互动交流的多个区域性文化，以彩陶、玉器等为共同符号的文化纽带连接起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后又影响到今西藏、新疆和蒙古高原区域，形成了规模广大的早期中华文化圈。距今五千年左右，各地出现复杂的社会组织和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政治共同体，中华文明正式形成，进入万邦林立的古国文明阶段。距今约四千一百年，夏王朝建立，开启了具有一统观念雏形的王国时代，标志着万千邦国族属进一步汇聚交融的新起点。正是在史前时期，中华大地的农耕、渔猎、畜牧等经济形态不断互动与演进，各区域文化不断交流互融，各族群不断迁徙交融，共同塑造了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起源特征和发展格局。第二节，华夏初立。文明是人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表现为生产力发展基础上出现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形成阶级、王权、都邑性城市。这些文明特征是逐步出现和汇聚的，以国家为集中表现形式。距今五千三百年前后，中华大地陆续出现了许多政治中心和早期国家，进入邦国林立的古国时代。各种古国文明相互碰撞融合。距今四千三百年前后，黄河中游的中原古国崛起，加速了社会一体化进程。距今约四千一百年前，以中原地区为核心的夏王朝建立，中华大地进入观念一统的王国时代，华夏初立。一、邦国林立。距今五千八百到五千三百年，中华大地开始出现零星的文明迹象。西辽河流域的辽宁牛河梁、
2: 黄河流域的甘肃大地湾、河南双槐树、长江中下游的安徽凌家滩、江苏张家港东山村等遗址，曾出现有精美玉器随葬的高等级贵族大型墓葬、规模宏大的祭祀遗迹和超大规模的地区中心聚落。此时，阶层分化相当明显，权贵阶层已形成，王权或其雏形也已经出现，并通。

过垄断宗教祭祀权，掌握了对社会的控制权，部分地区已步入文明社会。距今5300年前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国家文明形态开始出现。分布于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以神人兽面为统一的精神信仰。良渚社会曾调动大量人力，构筑大型水利工程和古城。贵族居住并埋葬在人工堆筑的高大夯土台之上，掌握着专属的高等级手工业产品生产与产品分配，形成了明显的区域控制。良渚遗址以外的环太湖区域，存在着与良渚在信仰等方面保持一致的地方行政中心。良渚社会有共同的经济模式、共同的信仰、共同的社会分层方式和统一的资源调配模式，仅仅围绕良渚这一社会中心形成了中央与地方的社会结构，最初的地域国家正式形成。同一时期，黄河中游陇东地区的甘肃庆阳南左遗址，长江中游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社会的石家河鸡叫城城河遗址，中原地区仰韶文化晚期的双槐树遗址，庙底沟二期文化和黄河下游大汶口文化晚期社会，都不同程度地具有了国家特征。距今4300年左右，各区域社会复杂程度和整合性进一步提高，体现公共利益的区域中心不断涌现，各区域大型城址的出现是文化整合的结果，进而为更大范围的跨区域文化整合和广域王权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位于晋中南襄汾的陶寺遗址，是这一时期中原地区出现的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都邑性聚落。该城址面积约300万平方米，城内由贵族居住区、王族墓地、手工业作坊区、庶民居住区等功能区组成。城南围出一个独立的小城，作为宗教祭祀区，设有观象台。王族墓地随葬驼骨、石磬、铜铃、彩陶龙盘、玉钺、玉琮等高级物品。陶寺工程、王族墓地等所体现的王权社会，各类礼乐器所反映的礼制文明，均与夏商周三代文明一脉相承。同时期，陕北黄土高原北部边缘出现的石卯遗址，是这一时期亚洲地区规模最大的石构城址。它由皇城台、内城、外城三部分组成，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城址以皇城台为核心，内外城环套布局，皇城台顶部有大台基和高等级墓地，四周被阶梯状石墙层层包裹，形似金字塔。石卯遗址与陶寺中晚期文化关系密切，两地发现的由双畔立、折间

彩绘等习俗互现。分子生物学研究也表明，石卯人群与陶寺人群具有遗传学上的密切关系。有学者甚至认为，陶寺中晚期文化的变化是石卯人群南下的结果。此外，石卯遗址文化。

典型的欧亚草原因素。古国时代，各地区的交流更加频繁和深刻，最终形成了广幅的社会网络。良渚的从璧等玉器出现在珠江流域的石峡文化和黄河上中游的齐家、石卯、陶寺等遗址中。南左遗址的白陶原料磁石、水稻、朱砂、绿松石等来自长江中游。大汶口文化刻有符号的陶尊建于长江中游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类型，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的酒祭器、红陶杯等建于黄河中游和江淮地区。这些与高等级祭祀礼仪相关的物品在各古国之间的广泛交流，体现出各古国间的政治经济联系，表明当时中国大部分地区已形成联系密切的社会网络。居天下之中八方浮凑之地的中原，因其居民掌握了冶金、种植麦类作物、养羊等新生产技术，率先突围，成为物质与信息的中心和枢纽。来自四面八方的文化、思想以及政治经验在此交汇，相互包容，相互融合，既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发展方向，也有利于增强群体凝聚力，以中原为中心的文化发展趋势形成。二，亡国初统。中华大地追求社会统一稳定的信念，可追溯到文献所载的传说时代。《史记》有载，据传远古时期，各部落互相侵伐，百姓受难。轩辕皇帝为稳定中原大局，与炎帝部落战于阪泉之野，后结成包含众多从属部落的联盟。后来蚩尤率东夷集团西进，攻击炎帝部落，炎帝部落节节败退，求救于皇帝。皇帝遂与蚩尤在涿鹿展开激战，大败蚩尤。黄河流域一统，天下咸服。在以炎黄二帝为核心的政治联盟下，包括蚩尤部落在内的不同部落人群相互融合，逐步演变为后来的华夏族，成为中华民族的前身。中华民族自称炎黄子孙、华夏儿女，也由此而来。为巩固安定团结的社会，皇帝进行了多方位的改革和创新，大力发展文化，增强国力。他设立新官职，辅佐国家治理，启用具有特殊能力的人才，发展文化事业。如命仓颉造字，大挠做天干地支，利守做算术等。皇帝亲力躬行，划分疆域，分层管理，设计礼服，推广宫室建筑，制货币，做内经，采铜制鼎等。虽为古籍传说而未有考古实证，但之前和之后的许多文化成就都被归功于皇帝和他的大臣们，反映出后人将史前人类集体文化成就置于自己先祖之身，并予以神化的文化过程。这是对以皇帝为先祖的华夏族的认同。之后的统治者颛顼、库、尧、舜、禹、启、商的始祖谢、周的始祖后稷，也都被认为是皇帝的后裔，因此

0: 皇帝也被尊祀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在距今约4100年的龙山时代末期，伴随着跨区域的文化整合，一些区域性文明中心逐步衰落，占据核心区位的中原龙山文化在与周边文化的大规模整合中脱颖而出，进入了具有统一性质的广域王权国家阶段，完成了政治上的统一，夏王朝诞生。禹通过征三苗将长江中游纳入统一的政治版图，划九州，建立起王天下的政治王权，统一的政治秩序得以建立，区域内背景复杂的不同人群得以整合，中原地区文化面貌趋向统一，聚落形态也由多中心对抗式聚落布局演进到单中心凝聚式的布局结构。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夏文化与辽西夏家店下层文化、太行山东麓夏七元文化、黄河上游齐家文化、黄河中游东夏冯文化、黄河下游月石文化、长江上游三星堆文化、长江中下游斗鸡台文化和马桥文化等多地区文化存在密切的交流，互见彼此要素。夏王朝的建立是史前文化从诞生到早期中华文化圈形成，再到中华文明起源，最后统一于广域王权国家的结果。中华文明从此进入成熟的王国文明阶段。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散文《马》，作者不疯，朗读姚科。
2: 人类所曾做到的最高贵的征服，就是征服了这豪迈而剽悍的动物马。它和人分担着疆场的劳苦，同享着战斗的光荣。它和它的主人一样，具有无畏的精神。他眼看着危急当前而慷慨以赴，他听惯了兵器搏击的声音，喜爱他，追求他，以与主人同样的兴奋鼓舞起来。他也和主人共欢乐，在射猎时，在演武时，在赛跑时，他也精神抖擞，耀武扬威。但是他驯良不亚于勇毅，他一点不逞自己的烈性，他知道克制他的动作。他不但在驾驭人的手下屈从着他的操纵，还仿佛窥视着驾驭人的颜色。他总是按照着从主人的表情方面得来的印象而奔腾，而缓步，而止。他的一切动作都只为了满足主人的愿望，这天生就是一种舍己从人的动物。他甚至于会迎合别人的心意，他用动作的敏捷和准确来表达和执行别人的意志。人家希望他感受到多少，他就能感受到多少。他所表现出来的总是在恰如人愿的程度上，因为他无保留地贡献着自己，所以他不拒绝任何使命，所以他尽一切力量来为人服务，他 他还要超出自己的力量，甚至于舍弃生命，以求服从得更好。天然要比人工更美丽些，在一个动物身上，动作的自由就构成美丽的天然。你试看那些繁殖在南美各地自由自在地生活着的马匹吧，它们行走着，它们奔驰着，它们腾跃着，它们避免和人打照面，它们不屑于受人照顾，它们能够自己寻找适当的食物，它们在无垠的草原上自由地游荡蹦跳，采食着四季皆春的气候不断提供的新鲜产品。它们既无一定的住所，除了晴明的天空外，又别无任何庇荫，因此它们呼吸着新鲜的空气。这种空气比我们压缩它们应占的空间而禁闭它们的那些圆顶宫殿里的空气要纯洁得多，所以那些野马远比大多数家马来的强壮、清洁和遒劲。他们有大自然赋予的美智，就是说有充沛的精力和高贵的精神，而所有的家马则都只有人工所能赋予的东西，即技巧与颜媚而已。这种动物的天性绝不凶猛，它们只是豪迈而广野，虽然力气在大多数动物之上，他们却从来不攻击其他动物。如果他们受到其他动物的攻击，他们并不屑于和对方搏斗，仅只把他们赶开，或者把他们怕死。他们也是成群结队而行。他们之所以聚集在一起，纯粹是为着群居之乐，因为他们一无所谓，原不需要团结御侮，但是他们互相眷恋，依依不舍。由于草木足够做他们的食粮，由于他们有充分的东西来满足他们的食欲，又由于他们对动物的肉毫无兴趣，所以他们绝不对其他动物作战，也绝不互相作战，也不互相争夺生存资料。他们从来不发生追捕一只小兽或向同类劫夺一点东西的事件，而这类事件正是其他食肉类动物通常互争互斗的根源。所以马总是和平生活着的，其原因就是他们的欲望既平凡又简单，而且有足够的生活资源使他们无需互相妒忌。在所有的动物中间，马是身材高大而身体各部分又都配合得最匀称最优美的，因为如果我们拿它和比它高一级或低一级的动物相比，就发现驴子长得太丑，狮子头太大，牛腿太细太短，和它那粗大的身躯不相称，骆驼是畸形的，而最大的动物如犀如象都可以说只是些未成形的肉团，颚骨过分伸长本是兽类头颅不同于人类头颅的主要一点，也是所有动物的最卑贱的标志。然而马的颚骨虽然很长，它却没有驴的那副蠢相，如牛的那副呆板。相反的，它的头部比例整齐，却给它一种清洁的神情，而这种神情又恰好与颈部的美相得益彰。马一抬头，就仿佛想要超出它那四足兽的地位，在这样的高贵姿态中，他和人面对面的相觑着，他的眼睛闪闪有光，而且目光十分坦率，他的耳朵也长得好，并且不大不小，不像牛耳太短驴耳太长，他的猎毛 正好衬着他的头，装饰着他的颈部，给予他一种强劲而豪迈的模样。他那下垂而茂盛的尾巴覆盖了，并且美观地结束着他的身躯的末端。马尾和鹿象等的短尾，驴、骆驼、犀牛等的秃尾都不大相同，它是密而长的鬃毛构成的，仿佛这些鬃毛就直接从屁股上伸长出来。因为长出鬃毛的那个小肉桩子很短，它不能和狮子一样翘起尾巴，但是它的尾巴虽然是垂着的，却与它很适合。它能使尾巴两边摆动，它就有效地利用尾巴来驱赶苍蝇。这些苍蝇很使它苦恼，因为它的皮肤虽然很坚实，并且满生着厚密的短毛，却还是十分敏感的。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4: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5: 报告，发现敌水面目标，
6: 立即向战区联合指挥部报告。
7: 指挥员同志，收到预警机报告，位于三号海域发现敌水面舰艇三艘。
8: 雷达报告方位距离，
9: 方位075，距离110海里。
8: 传达战区连指命令，水面打击群、空中突击编队对敌展开攻击。
4: 请听广播连续剧《深海亮剑》，仅以此剧庆祝人民海军成立75周年，即潜艇部队成立70周年。第一集。
10: 我叫梁伟恒，1949年人民海军在江苏泰州成立。
11: 36年前，我就出生在这座光荣的水兵母亲城，
10: 从小听着人民海军和家乡不解之缘的故事长大，也就注定了我与海军的缘分。如今我已成长为一名潜艇艇长，此刻正和我的战友潜伏在7号海域。这里水下环境险恶，某国不但铺设了海底声纳阵列，还常年派潜艇监视我们。由于其飘忽不定、神出鬼没，我们称其为幽灵7号。战区联合指挥部决定利用实兵演习做掩护，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令我艇秘密设伏，驱除幽灵7号，开辟新的水下航道。
7: 报告艇长，我艇到达预设阵地。
11: 停车。
7: 是。
11: 停车。
5: 车停。
11: 有。
12: 报告深度，海水密度。
5: 报告艇长，深度60米，海水密度1.03。
12: 全艇，进入1级战斗部署。
7: 是。
13: 战斗情报，战斗情报，一级部署就位。
14: 小何姐，不会真的打起来吧？
15: 或许这就是我们每天嘴里讲的战争吧。
14: 梁艇长为啥不让我们出会议室，还派人看着我们？
16: 哼，他压根就不愿意带我们来。
11: 艇长，幽灵7号异常狡猾，要加倍小心。
17: 是的，副长，几次行动都没抓住他。他的艇长一定是个老狐狸。
11: 声纳注意监听周围情况，通知各舱，发现幽灵7号后密切监视，如果他有向我开火意图，坚决打沉他。
7: 是。
10: 或许是全艇官兵等待这一刻等得太久了，每个人既紧张又兴奋。
18: 艇长，那两位女专家说再把他们关在会议室他们就要疯了。
17: 是吗？

0: 让，到，你接管指挥，我就看看。好。关晓荷和叶青是研究院的专家，刚认识的时候，我还在机关当参谋。
1: 报告，进来。
2: 杨伟恒啊，有事吗？
1: 报告参谋长，我都在机关工作两年了，您什么时候？
2: 放我回艇上去。哎，我说过还要放你回去吗？我
1: 担任副艇长三年，好不容易完成了全训，就算不提拔，我也不想离开潜艇。
2: 杨伟恒，
3: 到。
2: 身为一名军人，你要考虑的只有两个字：服从。可是什么？
3: 是。
2: 回来。研究院。
4: 有两位海底地质专家，今天下午从北京过来，你亲自带车去接站，听到没有？是。哦，你们是北京来的？啊，
3: 要不要把军官证拿给你看？
5: 梁参谋，你没接错人，这是我们二所三科室管主任。
4: 哦，你好，
3: 关晓荷。
4: 我叫叶青，助理工程师。哦，那咱们走吧。行李都装好了，来，二位上车吧。
6: 好。
4: 你们北京的专家都这么年轻啊？当然不都是，但我们俩必须是。
6: 好，你们来执行什么任务啊？都中校了。
4: 保密守则难道还要别人告诉你吗？哦，哦，抱歉。不许动！鬼鬼祟祟，在树后干什么呢？我带走。
7: 喂，我是值班参谋梁伟恒。什么？你们抓到间谍了？
4: 在哪抓的？开什么玩笑！军港戒备森严，间谍长翅膀飞进来的。什么？真的？我马上过去。队长，快点！队长，慢点！加油啊！我真没骗你们。快走！我，小兵，他怎么了？
8: 首长，韩茂玉躲在树后，偷窥你们上潜艇。
9: 海龙，个小兔崽子，半夜不睡觉就瞎跑，大话！哎，大王，慢着，别拉着我！我们这……你干什么呢？哎呀，林副将，他是我侄子。副师长，我叫王海龙，也是军人。
10: 跑这干什么？
9: 我身体到潜艇上工作，我大伯他不同意。
10: 你还不死心？我等……哎，你让我闭嘴！
9: 住手！你往哪住手？老班长，哎，不能打人呐，老班长！老班长，不能打人！梁参谋来了，
4: 间谍呢？啊，
9: 伟恒，误会了，他是王班长的侄子。
4: 啊？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
9: 哎呀，他说呀，他要申请到潜艇上工作。 你敢？
4: 首长，他又不是我爸，我爸都同意了，不可能！
9: 小兔崽子，你等我出海回来，我再给你算账。
4: 算就算，算什么账，我也要申请上庭。你叫王海龙？
11: 是。
4: 哦，来，先喝点热水吧。
11: 谢谢梁参谋。
4: 你为什么要躲在树后偷窥潜艇啊？
11: 我哪是偷窥潜艇啊？ 我是想去找我大伯谈谈，发现他们正在登艇，就想在树下躲躲雨，结果被哨兵发现了，我怎么解释他们都不信。哦，
4: 那人家哨兵警惕性高啊。
11: 从小到大，我的事儿，我爸妈都听我大伯的。高考时，他坚决反对我报考潜艇学院，我上了海军工程大学研究生毕业，竟然把我分配到军械修理所。我怀疑就是我大伯从中作梗，他这人觉悟太低，啊，对，连婚也不结。

0: 觉悟低。他觉悟低，能在潜艇上干一辈子？工作兢兢业业，人送外号机电王。但凡是放假休息，他都要回去看你。他的生活里只有工作和你。
1: 看来你了解他。
0: 从事什么工作是组织上考虑的事情，我还不是一样。
1: 那您？
0: 我原来就是398艇的副艇长。
1: 那您怎么到机关工作了？
0: 不是跟你说了吗，也是服从组织需要。
1: 我可是全校机电专业唯一一个以全优成绩毕业的，不上潜艇是不是可惜了？再说咱泰州是人民海军诞生地，我的根在那儿，你说是不是更应该站在军事斗争第一线？
0: 嗯，这个想法我们俩倒是不谋而合。
1: 您也是泰州人？
2: 本前进报告，请拉网至搜寻七号海域，并未发现目标踪迹。
0: 参谋长，您找我？
3: 嗯，是我找你。最近一个时期，七号幽灵多次对我出海舰艇跟踪监视，甚至做出挑衅行为。我军虽然多次派出反潜机，却始终没能抓住他的影子。梁伟恒，
0: 到。
3: 你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办？嗯，
0: 秘密设伏，让他永远消失。
3: 在机关待了2年，性格还是没练稳当。
0: 首长，把我调离潜艇，是不是觉得我以前性格太鲁莽了，在磨练我？
3: 呀，开窍了，真不容易啊！
0: 你没发现我变了吗？百战齐略中说，凡与敌战，虚勿持重，甚不可轻举也。首长，我现在已经学会了三思而后行，谋定而后动。
3: 不要忘了，我军有不打第一枪的原则，海上无小事，这事关国家外交和总体战略。
0: 哎呀，这个我懂，当年装备落后的时候都没有怕过他们。今天我们空中有预警机、五代机，水面有航母，有055大型驱逐舰，水下有撒手锏核潜艇，就算是我们常规潜艇也不落下风了，就更容不得让他们在我们的家门口耍威风了。
3: 嗯，好好干。
0: 是。
4: 梁伟恒同志被任命为艇长，重回我们艇工作，这是双喜临门，可喜可贺。
0: 政委，以后工作上您多帮助。
5: 哎，回来就带大家好好干吧。
6: 对，老同学，欢迎回来，祝贺你。
0: 水哥啊，
6: 嗯，
0: 我这离开2年了，有些情况不太了解，以后还得多仰仗你啊。
5: 哎，放心啊，我这个副厅长一定配合好你的工作。
7: 哎，海龙，人家梁厅长来报道，你跟着来干嘛？
1: 大伯，我也来报道
7: 啊。
1: 您还不知道？那我就自我介绍一下，我被任命为398艇机电部门分队长了，
8: 是你的顶头上司。
7: 你我这、哎、
1: 你要再打我，那可就是打领导啊。
7: 梁厅长，你怎么把他带来了啊？你知道为了让他留在岸上工作我费了多大劲儿吗？
0: 哎呀，王班长，海龙啊，他有学历、有能力、有抱负，连基地参谋长都说他这块好钢啊，应该用在刀刃上。
4: 没错呀，
7: 这，哎呀，他刚离开校门，参谋长认识他王海龙是谁呀？你别以为我不知道，是你搞的鬼。
5: 哎，
0: 海龙啊，你大伯对我把你调到艇员队意见很大呀。哎，你找个时间 跟他好好谈谈啊。
1: 就他那脾气没法谈。
0: 哎呀，你看你那就不会采取点策略吗？啊，先跟他聊聊那家乡的事啊。
1: 那都不用我聊，什么小时候在南关河里抓鱼虾，跟着大人挖螯踩菱角，画家乡的马饼干丝，但只要我一转话题，立马就撞针碰底火。哎，他们是谁？
9: 哇，景色也太美了，这要不是军港，我真得好好拍几张美照。
10: 那我就假装给你拍两张呗。
9: 啊，
10: 怎么了？
11: 都少校了，保密守则还用别人教你吗？
10: 我只是在假装拍照。
11: 都被我抓现行了还嘴硬？
10: 我压根儿就没有按快门，不信你看。
11: 我不看，我让保卫处的人来看。
10: 梁伟恒，算你狠。
9: 叶晴，咱们走。嗯。
11: 哎，你有本事别走啊。
1: 你认识他吗？
11: 认识。不知道哪儿来的冒牌专家。
12: 我刚才讲解了光控继电器的工作原理，下面请王班长讲讲它的维修步骤。
13: 我不会。
0: 大伯，昨天问您，你说会。
13: 昨天会，今天又不会了。
0: 你不想讲，你告诉我一声啊。
13: 王海龙，你掉潜艇上告诉我了吗？
0: 我好歹是干部，当着这么多人，你不能让我难堪啊。
13: 再墨迹，我会让你更难堪。
12: 维修咱们下次再讲啊。今天王班长有点不舒服。
13: 我没不舒服。
14: 王桂三，你个老同志，应该做表率起模范带头作用，而不是消极摆老资格。
12: 今天我作为分队长，在这里对你提出严厉的批评。杰森，
15: 分队长，你批评的对，我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
0: 大伯，你不能把怨气带到工作中来啊！
12: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啊，如果我不说您几句，那以后还怎么管别人？
15: 对对对对对对，领导，你批评的对。
16: 过来，过来呀！啊，
15: 小兔子，你看我不打死你！哎，你给我站住！
12: 大伯，大伯，这本来就是你错了呀！
15: 我看你的嘴硬，还是我的扫把硬？哎呀，
12: 哎，行，好，我错了，我错了还不行吗？啊，
15: 三把火先烧你大伯是不是啊？你蹬鼻子扇脸的去吧！哎，
12: 王桂三，你敢打领导啊？是不是我让你写检查？
15: 写检查？哎，我先打你个生活不能自理！
12: 哎，大伯，你
15: 让我，
12: 你讲点理啊！
15: 你别跑，你给我站住！你往哪儿跑你？你
17: 报告艇长同志，全体艇员救护完毕，应当113人，失当113人，请指示。邓艇长，是。全体导游，向左转，开始登艇。
0: 快！
18: 任务终于下达。出发前，我们根据战区指示，对海上可能遇到的突发情况进行了反复演练，制定了详细的应对预案。上级同时命令，管小河、叶青，随我们艇出海，执行另外一项任务。
19: 报告，郑队长。
15: 梁艇长，管小河、叶青随你们艇出海，去执行海底地形探测任务。人家是专家，又是女同志，你要照顾好他们啊。
19: 是。
20: 小河姐，完了，那家伙当艇长了，会给咱小鞋穿吧？
10: 怕什么？我们有任务，又不是去他们家串门。
12: 二位专家，这艇上生活条件差，这一趟恐怕要委屈你们了。
20: 梁厅长，我们也是军人，军人就得敢于面对任何困难。
0: 我觉得有必要跟二位说清楚，登艇之后要绝对服从指挥。
2: 服从你的指挥呗。
0: 不愧是专家，真聪明。
20: 梁厅长，你莫不是在我们俩面前找存在感的吧？
0: 管小河同志，如果不服从，我是有权利拒绝你们登艇的。
20: 哎，你，
21: 二位领导好，我叫王凯龙，我走，我带你们上艇。
20: 啊，谢谢啊。
0: 好你个王凯龙，阴气。

0: 三十米。
1: 是，收清三洞，潜到三十米。
2: 发动机关闭，切换电池动力。
0: 有。
3: 一号浮漂水舱注水。
0: 有。
4: 本夜晚出骑兵，直到防线城。
0: 哎，唱上来。他以前出海也是状态吗？
5: 不是，你上艇之前老班长可认真了，每回出海都亲自检查。
0: 是谁要疯了？叶青，是你吗？
6: 我还行。
0: 哦，那就是管工程师你喽。
6: 梁艇长，从出海你就把我们关在这七八平米的会议室里，什么意思？
0: 专家同志，这会议室虽小，可已经是艇上最大的空间了，就相当于啊，你住在酒店里，我们给你安排的是总统套房。
7: 是吗？那总统可够憋屈的。
6: 别忘了，我们也是来执行任务的。
0: 你们的任务在驱逐了幽灵七号之后，现在目标都还没出现，急什么？
6: 梁艇长，我们不是犯人，请你把门口的哨兵撤走。
0: 谁说只有犯人才用站岗啊？你们是客人，客人有人站岗，那才是最高礼遇啊。
6: 少油嘴滑舌的，你撤不撤？
0: 关小河同志，登艇前我说得很明白，来了就得服从指挥。
6: 你
7: 哎，好好好，我们服从。梁艇长您忙去吧。
0: 切，
6: 别在这装好人，他没来之前就你吵吵的欢。
7: 哎呀，你没看见他那态度吗？有言不尽，我们呀得智取。
0: 出什么问题了？
8: 冷却泵压力表指示过载。
0: 回水温度正常吗？
8: 检查过了，都正常。
0: 检测三号传感器。
1: 是。就是三号传感器失灵了，
0: 马上更换。
8: 是，
9: 查到原因了吗？
1: 查到了，老班长，分队长不愧是机电专业的高材生，一看就知道是三号传感器出了问题。
9: 哼，还是不够先进呢，相信将来的潜艇一定会大量运用 AI 人工智能技术，到那时不但能自动报出故障，甚至还能自动纠错。
10: 哼，还能自动纠错？那他能自己换零件吗？
9: 哎，您还别不信啊，下一代潜艇说不定就像流水线一样，由机器人维护管理。
10: 那还要我们这帮人干嘛？
9: 没错，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将来无人潜艇一定会成为我们潜艇部队的主流。
10: 哼，越说越玄乎。
9: 您知道什么是机器深度学习吗？简单讲，就是机器能学会人类能想到的，也能学会人类想不到的。
10: 瞎扯，机器还不是人造的，人想不到，他能想得到？
9: 您不光觉悟落后，观念也落后了，您的人工技术时代过时了，现在是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强军时代。大伯，您真的该退休了。
10: 你有鬼边上。
6: 难受，生不如死啊！哎呦
11: ，叶工程师，您怎么了？
6: 他胃疼，疼得挺厉害的。
11: 啊，我去军医那儿拿药啊。
6: 没人了，快出来！
0: 哎，你们去哪儿？
6: 吓死我了！你不说没人吗？我也不知道他从哪儿冒出来的。海龙。有个潜望镜的地方在哪儿啊？
0: 指挥舱啊，现在是水下七十米，看不到外面的。
6: 头一回上潜艇，想去见识一下。
7: 那个姓梁的也在指挥舱吧？
6: 怕什么？
0: 那我带你们过去。
12: 水根，
13: 嗯，
12: 我怎么冥冥之中总感觉有一双眼睛在暗处盯着咱们呀？

0: 我也觉得奇怪，每当我方舰艇经过，都是被他尾随跟踪。但是我们从没在对方没有察觉的情况下，首先发现过他们。到了，王海龙，谁让你把他们领到这儿来的？
1: 亭长同志，你要是不想在你这么多手下面前下不来台，最好换一种态度说话。
2: 我，这是我们政委，这是李副厅长。
3: 郑云好，
2: 你好，
1: 副长好，
3: 两位领导好。
2: 啊，你好，
1: 副长好，
3: 我知道你们在担心什么。嗯，还没有发现对方踪迹，对吗？嗯，
2: 情况有点不正常。
3: 会不会藏哪儿了？这里处在地震带上，地质结构极其不稳定，会形成特别复杂的海底结构，类似于陆地上的喀斯特地貌。
0: 海底洞穴，准备开启主动声呐，敲击崖壁，把对方逼出来。主动声呐开机，就等于主动暴露自己，太危险了。我们已经暴露了，洞穴中海水是处于相对静止状态的，能阻断声呐波，他们一定在暗处盯着我们。这要是在战时。
4: 说不定我们早就成了对方的靶子，那万一受到攻击，我们就更被动了。
5: 我们已经被动了。
6: 等等，有办法了。我们的任务本来是等你们驱逐了幽灵七号之后，开始探查海底地形，现在只能提前了。叶青，准备水下探测器。
7: 是。
8: 大伯，咱们艇上来了两个女干部，是北京的专家，你给我留点面子。
7: 你有关系吗？
9: 王贵三同志，你还命令上我了？快走，走就走。到底谁是领导？
3: 我在一层，水下探测器已成功从鱼雷发射管释放，信号接收良好。
10: 我从监视器看到画面了，
11: 海底地形比我们原来想象的复杂得多。果然有洞穴。
3: 在这儿，让探测器进去。
12: 叶青，探测器进度，
13: 收到。
3: 哎，那是什么？叶青，把镜头推上去。
14: 是。
12: 幽灵七号，是幽灵七号。
15: 战斗警报！
16: 是战斗警报。
17: 快，快，各位。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深海亮剑》第一集，出品人葛莱、刘霞，总监制陆峰、王飞、张杰，监制杜宽君、胡俊，策划栾勇、朱平凡，统筹声威杀、孙国兴、田青，编剧看山河，导演王家瑞，责任编辑张德强、张燕，音乐左春龙，音响效果王进，录音赵涛，后期合成薛峰，剧务惠可染、张莹、刘嘉诚，剧中人梁伟恒由张磊演播，王海龙由惠龙演播，王桂三由张瑶涵演播，李水根由杨默演播，管小河由杨莹演播，叶青由武凤春演播，参谋长由任杰演播，政委由毛青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胡博豪、王浩宇、郝明亮、宋云野、屈浩、张子墨等。本剧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中共泰州市委宣传部、中共泰州医药高新区工委宣传和统战部

0: 合出品。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南无给天津特给给南年年真学谈得听见年三星版你中央民办管辖农村联控局覆盖青藏线。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车属于特殊营。
3: 新的年光开始，下面三九零两站列车属于营，听听三九零的南端少年。中国中央七十九届全国少年。今年学别中三中厕所天安八所局点开七八堂，明年编就退八堂，编就列队了一七八堂新就七八。中国中央给几级书记习近平给厕所作用两位活堂，明年编就退八堂，罗面给编就列队贴。中国中央给党期明年熊民村的作行，习近平给作用两位马赛松懈给建两位堂，李强给职员内最得级党话，王沪宁党蔡奇丁薛祥介村都学别活了。新华三九的抗议结成，某本中年罗家国为别的民变教授，孔明亲笔举过西北的，罗对习近平给首席党委党。

0: ki kama denshire, dongdi dang yu ji juyu batang. Arima ki mutu di yiren la soto kakdom laklin darchin yu ji juyu bat korso yin. Shamla ting di sengyur ki nang tuyin shibdanam sero na. Digli wune bibini su, Zhonggu Zhongyang Chepsi juyu ki dao dunbe ci sumchun nian chuso song ni. Talio dao jubara Beijing tu, Zhonggu Kongzhen dang ki gamni shubi Zhongyang Ongyu Liangang ki sangsum chuso ting ngaba so gyu denki chi batang. Churim so ni Zhonggu Zhongyang Chepsi juyu ki Zhongyang Ongyu Liangang la le dun nian sen shu gyu tang.
1: 原先人民银行、金融业党年表永久的工地动员，那段开心可惜过了，心就吃个甜不是。传说他明年编就提拔不来，一些不谈心就提拔他，罗面也编就列段了规制节约。中国中央企积极出击，习近平给传说做就那么事。传说他党给首先交接把手续，金融业党年表永远列段了，从这乐不起头把他，罗杰党前部让位三七年才三百多元吧。
0: 当他阶级下下了，陆局中心给重建多不谈，陆局中心给铺局的中华了，滚地当话。当他明白了，当多批的动物谈，阶级多批的动物，陆局给人规忘记脱皮把台谈接近。怎么给内水谈，给钱内水，当给内水接了，更多顶色亲不谈对。军用的当内部用为列段了样，内水三不谈，内段三不忙不节约。当用给二百多，当给使用给国内三点多东西谈。
1: 当给文件建制列管住别，特别给托些东西。军心里面讲，军用的党内部拥有了官地动员，对你开心了，文件顶色突破了解脱。一切点不谈，你说军用的，这些特别多谈，特别过去给接到通的，特别不是把军用的党内部拥有，这些人用军用也不谈，别就也不见的。当总共的这边文件特别内段，具体也不谈，特具也不起不谈。
0: 当多当堂当军军七八列七八，七八是给内部编过三点堂，空兵也不动归西点多。传说他，军事任命人军用的党内部拥有了官地动画了。马克思列宁人路堂，毛泽东给公巴，邓小平给日本总督，孙启松给广播开心，三点堂团别广播大话节军军七八堂，习近平给特朗普下边中国开局电台基础人路给广播军用的六大堂。 习近平给党组广播六中堂六大的顶色接班，特朗普被党组用给几浪级团结接班。党给这一早晚的几年，党中央给集体解决的给国际军用团提了兄弟接班团，党给舆论西军给女把七路东局团，党给文团人心团，党长人心军用。当他明白忙做怕的给，下查德比这话军用接解决了明年，年别西在解决军用接班团，军用的党内部用为嘛了，退过长途动画。
1: 当给七八岁左右给解决内战前年，当给缺卡给作用了，军用的工地动画谈，当用给火箭人心谈，人归人心，三对人心界军用的规避接班，当给让位唐赞谈，让位推三，让位三七，让位托地界三米七八的工具用话前年，当第二我去爬了松土，退了给端着都绝不谈，迷茫给黑山南大岸解决了接班，最后那时候给娘们三天吧。
0: 给都不热度巴巴接给，马克思领路给西军党了，给了我七八趟。托到巴苏图，中国开局点别几所领路恰恰给，三线点别国际苏醒了，给我了，跟送七国西，你对能源。传说他，他路内松，路顶习近平给苏醒党委党中央给，党用他沿用美利卡给密码了，团结他内基地，罗斯点别亚尔给尊联他，帮阿拉亲笔别本亚尔尊接地，给南他给及，肯用你了，解决了七国他。
1: 孔别谈叠加你了，解决了七国教育军权接不谈，其交给战略谈，能规给钢铁拿出了卡点牛天价的，让给给边角里规律是有的谈，出不起了给别交易。台湾七国边角科学局给钢铁谈战略了，再推通信接不谈，以及电动动画，钢铁了没进把的电动局吧，各个谈上家拿出，别就也不七八接给通电，别对孔别电脱讲究图不久了，滚地动规别，问题解决。
0: 传说他，罗密给编就列顿也不住吧了。习近平给特朗普下边中国开局电台基础人路的公报组织都解决军用他，电台也别给列个机器叫军用接班。孔别给东西三百七十万他，那了给话，巧用解决国内六大的接班。孔别给那单三百拥有的对吧？给南他给及军用你了，解决了七国俺来也不接班。孔别谈电价了，解决了七国接班，有句国一定舍不得东局军用接班。
1: 国内三年解决了，工地交不动话，特别给咱这边农村地区他，劳动。

0: 为三金为路西区拉达的业务切吧，索博西区卡给偏绿，短边抗力切吧，我有主单过去别拍摄西区，推脱脱全国短边切吧，推国多别用这西区切了动画，南国加起了东秀切了动画塔，扩展连锁动画，满足格连塔连锁点的动画，孔皮给归秀切了动画塔，基础给孙秀归边切吧。 变作军队昂萨巴塔、列布桑布切的教授孔培主角，军队动画接的通电，龙安生给切克中阿别国业务组空渡切归西，连队解约。传说通，几个戏剧给修订女队切的，努尔西通过他，平时忙于给培训女队教授动画，开始你组军他，十九年给来段了军队修建动画，现任给格林松给马队森地顶送接轨。 俄罗斯就给拉着球队培训团推脱脱理智前年，俄罗斯党为着推举给南国的军队动员戏剧立脚的拉达的切割性动员。传说托，给南给国国南电昂切入动画团，促进民众为戏剧国国等产品，表里扩展切割切入动画。小学戏剧给民工被多少我团切割，朝华初给切割组成了军队点的动员。
1: 听日不先给团里马拉组建高速动画塔，蒙西新竹了榆林电表岸甲桥的汽修切入动画。密特林绿南下去拉达的丁色切盘，林绿边角及连南沙巴孔皮动画。密特林绿及九九马拉推仓的动轨。团结拉在拆改塔，中间的团里孔皮了滚地火塔动画塔，南秀有贵萨达的苏新团里对盘。随军团里九贵人部了军团岸滚地东轨新连队签约。传说通过。
0: 张亚木堂古林店边出门的战术，帕尔通对巴塔，兼用机构的给出门的全部组建给随意点兵塔，六连打的话，能直接给战术了。模特球队集中基地，越南边界国内，起来给制度塔，中国切将给那段特区协会。熊空军那塔，熊空起来就是定时不动塔，忙你边做空别东北苦肉连锁当天，一边边做菜店塔，军产岸空别主角了，滚地东轨线那段签约。传说塔。
1: 业界编剧的牛松，你别念了给帕尔通业界动画堂，小学牛松空别休息当年，牛松托牛空别了滚地动轨。起初马脚托他们冷落他，起给给球队小学马拉推过长途当年，起给给忙为严固他，培育火塔动轨些电影。传说托，虽然不怎么别过年，轻松列队业务做不过他，宇宙高头的给充着军队点头动画。
0: 这些都为木星组建团，你的军，托他们打军接给冷路做不谈，推过长途动画。虽然怕说星球团在团结团，人工电动动画接接的，性别不怕的电不用完了滚地动轨。新来团结就接扩展了格连团，人工电不用为连团也不做不谈。新来团结了同心接的，端着团落实被组织了，落力永久就连接轨线连队签约。传说团。
1: 这都忙不念不送你，忙做给你了兄弟家伙谈，昨天手机连续了，解决起手切入动画，得不对连续没了谈，连续那不啥别明年开往给你去连团也不出亏。根据你给小学给你统计起的，人民日益，几所肉就没了，推过长途动轨。中看苦肉送给了兄弟家的，轻松来这搞多了，没特别也不解决谈，谈这账谈，谈当用工具的用完了，工地火大谈，电不动轨是电源。
0: 传说通，电价给送了电电昂三点多动轨，三康打工给充了电力用完七八趟，平时确实热不得人不拉达的也不七八。三年级我们在连工正中期，就是去了电力两个三瓦趟，长三运动了电力，比赛拖了动轨，滚地电力动轨。马在充着猛鱼脚不趟，猛鱼都只给球队就是去定时不动瓦趟，马在充着人手趟，新球七十动轨。 马在充着人家他，我们今年那所拆卸的居住定时不接的，来自于十平塘，其十平团就搞过他几多奇怪。人家七位穷子他，咱不谈去了，乡委他首席女子团那位贵，重庆给乡子他，学军破那位社会所给，我们今年拆卸的居住持续切了动画他，如果他拆住年岁女婿给来段卡，顶的中年，密码忙做给厕所用那个给大家了。

0: 贵宾组别中央给主席蔡大峰，新苏党中央给主席何伟，职工党中央给主席蒋作军，古宗洛措中央给主席吴伟华，台湾民族党中央给主席苏辉，沿用所属年底连坐给主席高云龙，党校康乐杨米多别明年推命少峰届给额吉的当选别员。三列中国中央给明年编修提拨了一席大局堂，罗美给编修列队了三席接班了，别提明天那么些。
1: 闺女三八几岁堂，多不晓得动画堂，三儿对这堂，团里这堂，你们这批给了滚地动画。人女编剧团里，你儿去参加冷落麻辣，推上的动画。编剧堂接受人的作用给，你们说准备吃酒的解决了吃亏的钱吧。昨日组织连续电不用话钱吧，蒙西新做了兄弟脚吧，再去解释的动画吃亏，你们团结钱吧。女的马脚二百加几动画，出色头位七巧过一的，滚团俺滚地动画。
0: 推广多个办事处给学生吃了动画送给他，三家堂全国团结。上面感谢联电网设计，习近平给松懈给新能源。公给第六路地图，中共中央给多部电表布置我，社会卡堂第三卡给，敦促所属各部堂，让国安联电半年，新能源给两个堂，占据了卡的酒店价位，让给给编剧领袖听的，敦促堂，三家堂领袖所决图预警，廿家堂随处全部我预计送去。
1: 习近平给明儿让给给编修科尔局了，刚安堂，占据卡级建设预备，新修电波堂，各局各些前列，背对公平，电托江浙图标的滚地动轨。罗美图，几个戏剧给频率切入动画堂，南国明儿被读书我等去吧。现在三对堂团列三对，你们这定时写罢了滚地动画。有句军用的定时的动画，出色头为七巧过一加切入动画，满足建松堂历史女的动画。
0: 客户作为人家，军团硬生活所给列队，昨天都送的，也不足够别联系能源。习近平给罗队图，满足党小卡给中央堂，沿用所送你们这天做，党小康了也没多别，免得接给。中国中央给特区规制，六大他几都接不他，给个给军用了，人工硬相对去吧。编剧堂接受空白追给列队组卡进了名的特区区别七八几个同年。
1: 当他师兄给村里团团别去他解决了这些改建扩团解决的难题，空给中国中央给特区呢，成为了宁塔不念托起些学能源。习近平给满足党小卡堂，沿用所送你们这天做，党小康了也没多别，免得接了土里松断了的。今年三六堂吃酒的中国中央给明年编修内部了，一些大局堂，编修列队给特区规制托解决了七八堂。
0: 空白给新修电图当年，落实被编剧堂接受空白给密切堂，连接工具的用法了，推磨托工地动轨不堂。年年坚持增筑复杂阶梯，搭建新修定时级别门西托，密切认识电表全国锻炼，编剧电表处历史主要的工地动机，落实堂都需要结束布局。所以，假期空白堂制度解决忙做了，三六堂七夕给内地解决了，没推兄弟集体。
1: 上面党给三队日本雄鹿罗庄堂跨连接了这段接驳堂，中国共产党给国际堂，中国科学电表技术人员了，全部是给文件集团堂、三六文件集团、日本雄鹿英文件集团、自动英文件集团接三米七八的七路当年，北推空白了滚地动机，库里有堂那不也不是对个不现实。刘国忠堂、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荣接堂。 中国中央堂给习近平给这一点钱给建国娃，消灭村头的学院。消灭村头的学院，当时每年车速，通通邵红堂、何宝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振堂、张恩迪、方光华、张斌所有不是。这个来五年别问题是，新华生就是抗议，到对面去送去人，没碰中年，落给别他名字叫做，恐心千倍断绝这些不提。
0: 罗顿习近平给苏西南北党中央给密码某部那内提的某部多偏袒某部他的一个六十八总归级别，给钱东北解决不是？怎么样？党给苏西南北党中央给中华民族伟大了不起中国部队安全解决了灭火团，第二部是党给某部多偏东北名字安全解决了灭的，某部多偏东北恰恰了不起过不他。
1: 某部多批的东北，根据人民的指定，给送他某部组军了。陆军人心给重建多巴塔，陆军人心给普军用完了，内置在越级规矩。总民党，他给了重大的七八局。
0: 当给木木了对面古镇西北西在杂军堂冷路刚着被

年不云听囊云扎对 APP 云听囊年中央农村年轻机构列空间年轻堂农村里前里切开了切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全部堂特多也用以农村吃了卡给孙女堂接令人脸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切让你接对的先全阿江江APP 提囊按照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推给立山亚三桥。可是云听云南按照推给立山三队呢我了亚七郎去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女都切索坑中途云听 APP 破立囊归不堂。云听西北也以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堂听你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破立囊出击提仙女囊也以托年藏语广播写成年崔西囊的这。年不云听囊语按照云听囊借用。

0: Tabri dang zhenzi.
1: Biri tang miamle.
2: Qidi tang kongpi.
3: Zemling ki tirin kasang.
4: Zemling ki tirin kasang.
5: Zengeling ki kongkam sang. Xiamle ya zemling ki tirin kasang xibi li cheng shu yin. Ting di li cheng ki nang tun zu ni. Xi Jinping ki no war lo chen da nan ni. Kong so to me ta puren si pi zung tun le mu tu dam tun chung war dim zhen shu be gor ta. Ge si ji ge pang zung li chang ki. Su lu wa ki zung tun tan jin chen na we gor. Zhao le ji yi, su lu wa ki zung tun tan jin zung na we gor. Zhong gu kong chen dan le yang xin ga chi wei zem ling ki mi gan dian yu ji be gor. Qi gen nian zhor ki zhong gu AI kong ping yu zi le chui du chu bu chi be gor. 中国塔埃菲利克在中国金我才起为刘萨巴总行预备国所言香乐听地里曾经南团习着那么先说你前给科比主席习近平去卡洛斯农瓦洛城塔南年空索托梅塔普林斯贝芒族集团给科比总统乐丹团穷年给内敦金图巴这些地里许南月 Xi Jinping ki, niwen lo xie xin, zhungu ta, so to me ta, purin si bi par ki, zhwa pi ke zhu cui ya bu yu ba ta. Chua ni bu chep si te, pin cun yi qi qi shu, gyun tu sab du qin ba. Pin cun ki diwe ki bian tan zhwa yu ba ta, to kur si bi ne tun ke qin te, pin cun gap gyur den bu qie ba. Kep kong ka ki, ngu zhub nyam le le, chum zhe ngun si tu bu top yu. Nga zhan ni, zhungu ta, so to me ta, purin si bi par ki, zhwa pi ke zhu gyur, cai tu tong qin qi gu yu ba ta. 总统诺瓦塔念土别尊切地中国塔埃弗里克念列领地毕竟无错给重者团结切割苦格所切念中国塔所得美塔普林斯贝帕尔克特区肉的这瓦军切米巴尔给人萨巴西多利格罗滚地达念给克尼比米曼了地基体位切瓦军队越界所难越不是 给司机给看给总理李强奇你家毕竟托中国的给团参政那晚配别斯洛瓦克总统佩雷给了你谈检查那有不是李强奇中国谈斯洛瓦克玩亲戚组村同的帕尔总统片村自古谈战样大胆进别给克尼比仔细与人三点托送月 主席习近平谈古希腊总统能年年节目那年秋年中华狂徒皮革了二位切过南月 中国朝鲜斯洛瓦克朝鲜领土水军在西特别动画特具谈片村一吨三点土动画不再特别聚集南京严重了关地动画严重严重他女个三边浪阔米区人连锁开放卡起严重定色度动画接切的给克米比狂皮塔给了严重关地动画斯洛瓦克朝鲜 유럽난지키중코르진베스주티티웨기첸데바탄등진키초소리지치바르군디동와타 斯洛瓦克朝鲜约罗坦中国派去给这学历他念来了官地东西给前天被女巴断断越界送于不是给用民满推错军来欧元联邦去欧元站赵乐基一年前毕竟图斯洛瓦克总统派了给了年谈检查那越不是 赵乐基一主席习近平去古希腊总统谈春明那年中国谈斯洛瓦克这位中国的批给给切记推梦逃归于 中国朝鲜斯洛瓦克朝鲜谈念图给克尼比做大去推梦文字开启习近三十七的特别天平村一七七数三米七八十多动画他不再特别国内聚集南京严重切割定色多动画边疆牛从他米特人女女个三不所开空给一片严厉定色多动画盲心机制了关地动画老当这年中国谈斯洛瓦克这位出彩托为批给了关地动画界前的月 中国给用民满推错给斯洛瓦克给满推错他在做中文同色起不谈听做谈德国所来给两名别人前年给克尼比五种年来了接听给建联前对月计算月不是帕里给了你斯洛瓦克他中国给克尼比平村增加他当晚展念军队两门节他用前年斯洛瓦克谈中国这位与人批给也不用去蒙西定月 斯洛瓦克乔伊中国乔塔称作这些中文了凶人干部他偏村三系色的动物偏村一气色的动物米特人论所开空给年龄给切尔动物界前队约计算约不是鸡吞图当作不他盲吞图四根娃陆记心记起弥漫了相地说话建立中国共产党了从这特别构建开前行言中国共产党五年内罗家的居民阿库为参数罗西沙湾南极罗琴起陆记他罗西给足罗琴中国新旧的那个天爱主任西的赛季在国别接着唐林起个中国共产党起中华以培训随军人的吹击盲尼给他给早晚演别三路他马克思人路给盲错到我送这些的迷茫电话的准备批给给三路太空气不提罗斯以接戏的自由为不行越级送越不行推着狂妹路着国就把西地赛给山东路清图路中清荣幸狂气各体对罗斯万天年济南牌铁东卡拉姆小东土面年为了能住的电影铁链起帮口都不如他铁记能住几年昆明都不如他铁记杨美国电影上海年济南土越过越蓝牌了去最喜剧了怎么过如他各个的车正年八十年次年开始过过个月计算也不是西地赛季罗松就了怎么行年罗斯坦中国娃中文天满切的中国批给普及他给他们一笔中文压促给不到批给周围帮不起个月中国讲到天庸所给开空所批给搞不成为他从开坦从四笔那么你的心够的心月中国批给女不宁中国共产党给批给乐军坦对不他普及批给特具了西楚年中国共产党了杨行改起为责任给民间对不他中国给给内催他推着给批给他参透吧罗家尼给普及别特密切越来罗爱恰贵给吞层人心给密切感越接送越不是他罗尼中国谈罗斯瓦尔亲自组年龙我出去这样的口味罗他中国谈罗斯在做罗言心今得储备党国了罗斯民满三十党中央给接给主席他给给给主席通论起中国的给吞层之脑他中国谈罗斯错一笔推着三边中国谈罗斯推谈那么滚起连完集团错不足给开展南越西的在给罗中当年谈给个民币七十天偏村仪器安慰色度七年却用给特具年来给出色体位妥他人不体位定色别吞层三百里月罗斯坦中国不再作为举起蓝旗年终年来给全国定位他中国若然我罗斯搂着他我就熊蓝准备满色听着建议将蓝唐不提案准预计说不他况且中国全球七十五了的年罗斯准备假期批给主席别给可给推梦批给了你提前不提妥呢当前不谈给可前不跟着库斯梦文预计算也不是况且因为罗先生罗斯的微博运动去开空铁从这公司推不投票罗斯本身体外忙话中国多西七八的具体微博运动去年年六种前年罗斯给破坦参别三错他其他别的盲错给那天年为追求个人用话签约中国微博运动去从这里中国共产党去罗电革命啊迷茫他念头浪不他念头三路动话念头来个七八节文月中国共产党起人民为革了的年人民为追级别都是给罗斯的这些开钱扩展企业越级送越不是现在在给罗斯前来那年罗尼舒朗怎么送信况且中国共产党起罗斯为了批给动物都是太空企业吧才推定做企业况且给可惜批给他明日他给动物呢先天把定规备文字那个月他中国的中国托了体位忙话沙湾那季罗清堂年内前天罗斯罗马中国六种七八的规格扩个体位忙话扩定前年给克尼比许诺偏村参之他盲心集团用话的问题东西人玩月计算不他况且中国的中国共产党去母体没造化的怎么他推动批给太空机明日给两万集团对中对国的军队当年中国民满给你提提给克卡坦念头提为极度点别中国对国一起越级算越不是记得准备催你数年记录你东亚民你做出了怎么米特人女促进他米特人女给快乐西部居共人对创作上海怎么为慢顿错天天所就这话是 Gubdi Chokchin ki Sanye Sato ki Demo Wa Meeting Chi Sip Jul Hang Zam ki Yiwang Gubba Thang. Kuala Shibu Nyujub Chokba Kechin Gyada Dunju Dundun Jik Zu Cheba. Dutun Nyujub Nguyenbor Gor Tongchur Nige Jumi Sum Tan Chiwa Chu Zam Singgu Nguyenba Cheba Ti. Tu Chungbule Gyaja Nishu Zeng Zam Par Yujin. Gyeji Jizu Ki Tukur Thang Ngak Chu Gekep Top Yubashi. 这个今年就是忙不有那次别玩心了中国密特人女团来了拉在三对堂科勒西部娘们娘头配给周围那么我有一天确定呢密业出密堂毕业切莫所给客空所跟前密把切给出呢确定真最近女部跟团安切的亲不堂确信心呢中国密特人女给科勒西部居够娘们了关地胡大丹呢配给给冲着体外忙话科勒西部落脚了偏不投票了关地当地 콜레시뷰미탑징뉴기주경말라투구창토동치군뉴사바네유시유럽기팅접친지투팁처지토네츠비와싱나점링키미탑징뉴초신니콜레시뷰미탑징뉴기춤제사슈응원베거콘케친시인라콜레시뷰미탑징뉴주경냠레타콜레시뷰로초피게르군디동웨레디케친시도안쿄싱규 중쿠콜레시뷰로초기캅카미탑징뉴심주사베타 店家堂居中门西只贵娘居街南修旧堂城镇起黑巴西为铁团围团层别特居先西扩团切约各地促进行中魁批给中心别给客户了偏别我主切特这谈是不断的增林给米特平女娘来增促足够开不炸切不谈中国龙岩南批给中心别给客户了米特平女给所中谈新旧十中给库格阿东扩团切给马斯下路一下南这谈
0: 埃弗里克南极，俄勒南极，波斯尔杰克索萨控增组谈念图，给及米特平女规矩念来的呢，严重些的。拉在比瑞坦新的面的作用，你不作用起了工地东区也不是。其他提到的，中国米特平女念来提，都是给全国呢，南水作用它，这水给全国呢，拉在给你不准备超速，够够了工地当地。 给客体外忙外，米特平女批给给冲着严峻突破骑行月吧，抗力文月。年初被为南电团，可能是被米特平女给针对人性杂差多着话谈，老在去黑白群前面把的切入周围给中国，中国团被批给给特朗普，可能是被老早给客看了，但个啥不可团签约。
5: 也可卡几期，拉在高东谈，其中村镇，这是主体级，那些七八他们在玩，中国国语话谈，两句，蒙西只会做准，你不所讲谈，充满眼泪解决，别给中心别给可卡去，让点三对你不切入动手切割，体外同情切的，可能是被米特平女居够难受别，推测不人心谈，给着学完切入谈月。 你这边为难去听，可能是被米特平女主讲起，穿过呢，米特平女给女不主讲起，滚片切西盘谈。天内他听给森林米特平女促进团队别，俺们来南水热谈这边拍，中国体外国一谈，蹲开滚片，同样接点别，可能是被米特平女主讲嘛啦，转过了模特滚地谈呢，曾经去黑把胡大三的米特平女的呢，推门撇开了滚地动画谈。
0: 米日用了地基准备，级别团在西多，我们这狗娃儿工地当月。你懂下面你说做出来，怎么米特人女操心心？中国米特人女开矿业，准备三十万步了，脱口先不投票。土耳其安纳多罗城东康去年初被玩心了，来日米那忙不西去操心人电团，中国米业村民团来批给俄罗斯不满塞，旅店人女团来扩展去，搞在路子忙不了，我们团给来吃投票。 中国人苏州女不谈，城西多弱，壮大的苦肉所地位开矿难，断车拖累不满塞。根据测试局看呢，人民性根据测试所看，开前行动确实远。城西来问吧，中国人呢米业村民天天咱们团结吃不谈，第六老对头团在吃西来改善，我们把钱呢落实不了，村民吃住来解决些。 你这边为难头痛点痛，措施没那么不稀奇。中国米特平女批给给对人了，单单也不整个月。帕克斯坦去多数个诺德国特朗普局去主席萨吉博伊，米特平女开矿所帕克斯坦谈中国了，俺们来给帕通，也请不点越界点不是，全人家一片俺们来给苦个忙不月。
5: 中国车间开矿的断车拖累不满塞，年前开矿的力强，我塞推不越边。帕克斯坦去，俺们来给这娃提这力，偏把我们连拖就是。 你家中国民满七座杂桌团座机贵州行情杂桌团座塔贵州行情旅子局塔年度年尾中国的家队FGK亲戚本期贵州若别为重塑刚才不律整度了修备切过题贵州若年月不是恰地塔雷斯托嘎本嘎本亚索给克国内用为中国的家队FGK
0: 亲戚本塔其中罗摩索明年数月贵州行为当个落者乌珠洛康托局部塔荣江起创设刚子部旅人的节日局部冬日创出日龙起自动年数年外塔中昆南边停车间起贵州以拉林西多切的中国塔FGK5儿亲戚组内罗顿局口罗外定制学外塔中国塔FGK米去人内别日罗罗莫查尔对局部是 贵州行为当个落者，乌布内来周围贵州以拉林西北集团作为落地点系的中国的家队罗斯提雄策切莫瓦，里面以正规起短途与人两年，乌州去年用过的西北年纪用错了什么？年八月阳贵州坦州啊，日错给庆月，贵州一日从内特别乌州去年用了，俺最落军七人月结算又不是？贵州那天啊。 中国乌州高州区预测作为车型时，但给促进脚步车村贵州人民部的微博去国家艺术赠送仓嘛，徽州托巴塔，忙错去，加到国区国内日常内办吧。总微博出去日出仓嘛，微信办吧。创作微博各种仓嘛，徽州托巴。微博运动区米场塔预先托内部微博区米场仓嘛，给用给安塘部的留言。 中国的家队根本也雄策切莫看起，变作雷弱吧，木萨克。密码了，相对说他立即被围，中国共产党给领导给阿拉拍下什么下场？为个雷团定义，满足他中华区别，立即被涅巴尔图西林图具体，满足给国库许多当地机关。明早晚准备多西天，阿兰去给克多克的当年，根本也为个雷团内面用完，属短途局是话越级松月。 三百个看不明白他，对抗三百多位巴西了，抢错所来六千起矿库博弈，其中罗马，他们死了脱难穿越。况且中国日库南去盲错呢，罗布索塔面具，连续接给拆迁体外里边三千内部呢，盲错敌对列军用完切多，敌来中国四兄弟，弥漫第二层边，偏见给三路抗力穿越。 中国三百乌珠偏见给人民提，FGK级别给我们的局呢，解释正确被推荐开前点月季些，又不是。三岁长途贵州下路苗瑞塘冬日让用可以去榕江村去刚才菠萝塘内，落尾热度才行。学着长马塔，中国的家队FGK亲戚朋友去普敦入卡，榕江去创作刚才菠萝杂桌真多了，我也说学不是。 菠萝塘托帕尔圭塘菠萝居住，用内内开锁塘，这些其中托点木为，我懂塔恰尔去，隔壁七星月，榕江总托格瑞塘苗瑞冬日，姚瑞索，米瑞错对七个月不塘，提个创作刚才菠萝塘内，三年提个米仓么学不塘，差个元素，改炸区别，能出人别，真多是多考虑月。 重庆刚才不留六九康托，中国的家队根本去选择看去，人类参战他，普通入卡去重庆，并不以米去王博强为去扎巴尔西去别的国的。法兰斯坦、巴兹尔、马来西亚所结合出租行政去，给及波罗入卡协助行政，提高了用的程度难区别，扎巴尔区别是，并不以贵州以重庆刚才不留真多人，前来更周边，俺们真心明白。 在民三年开启波罗若卡去一万热度国信预备，提给及修建铁路，让最特别级送预备是。中国家队快递电话去，雄策切莫看去，开工参赞叹。普通若卡去主席银别，两不是给。刚才波罗片村瓦的去审查年初当年，在错的真人难居住特别。 中国塘FGK明确人内别人落叶，创业不中网了，来电加起不息多月。贵州以创设刚子不绿，人民的眼睛绿增起损修了。FGK塘中国密码绿在别人处，偏村集团塘，自身眼睛，女婿眼睛接特别级送一不是。榕江总体研究设备创设塔的了，人民的级别，差从团队领土。中国家队各边雄策看起，人不谈不，西侧吧，老伦西，铁东康托具体，中国。 所以我们要做的是 中国产从批给供应出来他, 贵州省前期天天重塑他重塑他的基地给被顿出的苦卡唐不提阳市。况且,你看你中国重塑批给给制度点被那不同穷,该边去重塑给孟西只归批给中极律音被,中国重塑就用去娘娘,俺然去给客户都,客户都都别人玩越级送越不是。为主搞主去,乐趣为陆局给冷不呢?
5: 若是热度批为满处刚才不留牌他体内制度点被重视给西屯南北牌贵州以朱旭烈苍美日重四系托别中国南北停车前期有些这三明同乐行出他中国他Africa瓦尔基在座给瑞阳家偏村中文具体体为密心归为各国籍都求了一个事
0: 年前,俺们这个措施根据中国推测宣布孙磊仪,俺们这个措施的措施图,中华民国特产领先连措施内部70级别,除去70了全强穷极,这些人心给单些比格。结合起了中华民国特产玉米,定做起格。结合先给测试的呢,都是70米中了,测试你自己体会感受米中。他呢,中华民国特产体结合先给能试了提取级别,70级,老差几年,俺们这个措施的

0: 年这个错错清洁空多这些内部军控期盼中国学习各数学院年这个错期中华民托单期这些作品被中华民托单领先领错年中华民托单期出席了出多他中华民托单居共了关帝东为港内来的一个车席年
1: 中华民托单领先领错期台湾内部他建王来过七八天来给国国别的共同国语吧六年里热出穷阿玛斯因为路线人中华民托单领先领错期来团七十间堂扩存监督局为内团温室特别有八点提来团期长下人心塔六团人心但可明白人心给人吃个年促数给开不了车别为了主国别开始国度给两间昔日结算多 孙来义内部第二十七八天中华民托单领先领错期批给科学团中华院了加其措手给科给第二图片开篇唐扬提为中华院中国教育通的派出所第二十七八日任天措手给科给组织解决太空前年中华民托单领先领错期台院内部给内团了密的
0: 念这个错作呢，龙文给出口为，根据全国他中华民托单领先领座给来去批准说他年年年息，每期别独处整个月。中华民托单领先领座给内部解释七八年，同每三段加长他，短短短句级别，可给开钱性质结算也不是。孙来义，中华民托单呢，六句堂，西侧，我月节音别。
1: 给客明朝为其做给七十七间谈六句人内给随军谈客车内中华民托单东西七米中给及其做给当晚正阳谈给及清宫自送充满人路拉达七八民族人八恰句给提出了托拿俺们这给做给台阶我团结俺们来了兄弟家吧中华民托单究竟给客就有三户大家规中华民托单究竟给偏女其中东规
0: 特同中华民托单领先领座给长夏谈七日与谈团别过年，来团别话滚地动话谈。中华民托单拿错团结不安，狂徒别话。七夕前期，中内四话，他给卓新别给客给内部组共谈，老在天给若干起手，切入东国不马赛。我年七九了的年，可能是被人心点别。中华民托单去争论了，卡点结果不谈。怎么利用给民托单举共切个题？
1: 俺来长下用玩滚地东国不谈，长下陆团矿样给确素，批给中华的滚地东国西送去不是。孙来义，中国中华民托单了，真就谈金送钱给了通钱不钱呢。中国南北停日间了滚地东为批人出，中华民托单金送钱别出去，军钱没办妥妥东西月。中华民托单领先领错给，空多给客了，听出单别中国人。 同的派出所可能是被中华民托单拘供难受看他，全国短片台北东看见开钱吸引，中国教育局没推出看他念头，俺们这给错给责任给没有他，再推了自送念不虚呢。每日用给推门人堂台北当地，熊昌堂陆团短看见给可能是被中华民托单拘供满了推门托对呢，中华民托单领先领错给，让跟增重。 俺为也不用玩，规定东都越级送也不是。一二天起，呼和浩天阳性假期为泽滩起，雨水空气塌，冲击给批给损修严重的雨。年前中华平面陆林起，你的干苦话塌，南苏平面严重天错给改表前的年为，雨季南季起，给个给平面给卷塘起了动话塌。 人类越过滩，中肯严重批改给新旧十种村镇户口好提的人话他，给个给滩给及增组几年用为，那么你说这送去，老康图录取他，大伙都是人类年龄，上门别人说给那么几年，南说给人类越过滩，中肯松江，表面给卷滩批改提给六零六，得是不得。
0: 中国人类如果念这批改给特别冷淡，人类瞳孔皮具所给人民他，其他许多吃不是。南所电子商标看图，那么从早期人为日日短途具体，中国强调在他每日给批改巨人许多他，中华一西边念这给开去明日吃不是。
1: 一级内银币，二号三年，俺村同安人，南所给六个人不满三，中华一西边米热内米热牌，两百米牌过一趟，短期平均接线怎么接应？第一级区别，各级南级严重给客给我内区呢，人类如果人类了，匈奴给吃，人类给种米着为，闽南了，土蒙给我们人托给了偏到越级区域不是。 lop kan ki lop chi

0: 提，如果吞了它，地块撇开出去，表面的泥巴它，人类吞空它，停入从俺们这个新旧区市民内，那么从三年底的表面起来看见它，地块起来吞吧，人类如果来这个来吞不接它，我都懂这个，别的吃的，撇开给三处，俺们就吃不上。而是二月一，哎呀，罗伊，别的吃不够。
1: 俺中国三年底的人类学校开得动它，提醒节约人类三对吞子三百七百，俺们用它，起得许多穷。人类学校三对吞中国全国区别起得起，闽南区老古区月季就有不少。新竹市中区人老麦特通，吃了川杂汤去，如果做新块托，一来停入别汤去，老准龙须所做具体。
0: 三年提个，人类如果吞来了点点，表面给来对了归拆它，随着人类吞空给酸盐特别，冷链了大众吃不上。我就吃不上呢，能说表面俺们这连错给，给用表面俺们这连错，来去苏中六零七，能说苏中电视塔，中华表面六零七，能说冷链电视，来的吃不腻了点点，罗曼对嘛，起初了若干吃别苏中南昌，糖链吃不上。
2: 三个人看，控制了在年终休刊做阿言，李成跟困难看，这是上不拉屎。
3: 地摊呢，看上去睡觉的月。
4: 八岁刚给这你安大的视频呢，就是吞月摊，吸血给切成三不同图片，落地不难瞧。
5: 前我对咱吧，擦糖阿是农场准备呢，地摊呢也偏到月水。
6: 地摊呢，看上去小不多月。
7: 谢了，这边这里啊，恐怕也别不人了。此人我就用途不止。
8: 来个土地长吧，刚过了兄弟呢，吕军用外马车看到呀，啷个人改变你就来越土不得？
9: 地摊呢，看上去差难越。
10: 看你一万钱呢，吞过羊家的撇嘴东土。
11: 给过去在龙珠羊市前呢，地摊了偏多钱不要些。
12: 地摊呢，土摊那么贵都拖难吃贵别，千万小心。
13: 吕军给刚啷，我将给军心给。
14: 地块给苦了，俺来也都住着。
15: 地摊去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过去。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니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협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귤쿠 나와르 냠바
1: 양주 초체 퇴바
0: 시에치 이르 지바
2: 냠나 조에 추바
0: 퓨미 케주 냠바 미리 양년
2: 미리 양년

0: 那是他对对对的是，哦，平常年纪来过那路了，现在还有个好多事，怎么当当当当学生们，农民的话就是，啊，他们大半夜刚好就是，他大路引进民进，罗山先做对象啊，俺也看了有好多三十秒，好点的是，他们上的娘就学的，困难做了，困难做的，给我送上，刚好落进这年年年轻大个不知道嘛的，但你大路引进民进对啊，三十秒，哦，对是，对是，他们上的娘就学的，对是。俺来来是来是，他去隔壁的，学不学么做的，别的是穷了，他工资又给俺了呀，顶着肯定是能干。
1: だってどういうつもりでしょ。パブジャー、サブシュールジ、アナゾギ、タンダタ、シェバ、ノブサンドゥラダ、タッドゥスマンゴシチョンドゥワル。アニ、テンジェスティシャルタ、ジョーマランゲ、ニニムチトジェネスラワルタ、ランギタヤゴテンギ、ネシエディ、ランギタヤンダタントゥトゥエスドゥスマ。ウォールドゥスマンデスリシャル。チェザン、ガンドゥケジジメベル、コグブスニー、チェジーギョミル。 下不来三年，你专门那些刚刚那个不，这三大新兵吧，春秋刚才给你专门那些年纪来参了用药的啦，就是嘛些子给当土不多，给当当土不多，就是嘛那些刚刚嘛人不，这当就是嘛，你专门那个嘞，你不是不穷死了？俺今年才不几个，他都不多，你别的，你们那有余不了？俺你专门那个，他家庭集中没有，可把来那嘞，嗯，可能其他大家不管用呢，把三这些都是一般俺的周都，你不多给是这。

샴라 빠산 저지 라기 잠낭 위에 니레세 시부디 세조낭쇼.

0: pe sada rinhwe chacho chwe chakto kurma thito to menjero we sugu shi be chin daja choshi chamje to jimdu shardong thobata songje mala kya nin shi thigu changdu chine sanne la la nin theran thu churwa tha yana nin ni bar churne nyurgi thongzu tha thisa kha do churwa di chundin jel ya churu hyub ji 宁谢空坚持措军所这领他行列丁谢的决定所这列萨对满座给团结他从而军队其他的出名了坚持接不是这次重点丢了提前去数一笔京东松镇平均级别最高年用定内所牛级松镇能够拆他体内下游级拉链我所路不达拉链我所别平于不是
1: 年度你修理头就你拍了年度你年我所就出年送这个列去切入修金七八马赛最后还给我说天色冲击给切工所您天然头就给一把他拖个他那就您吃西子所冲击头您一把就给一把这
0: 罗就一空头我所成都年初被修了去天色王这西北拍了撒国七咱们国语大家您送来国语面 Jindung Songzhen Kuzhi Kuzhi Chashabu Peyuki Kinguwa Mungshu Linki Songzhen Nyunse Gyosu Chinbe Gyujin Kor Chigup Cho Jine Chunbe Ta Chunbe Shulam Ki Chargin Jile Su Chinba Ta Cho Xin Xine Shulam Tajung Ki Trijie Ta Gyujang Ngunde Yinbe Wang Ki Rinyi Wasogi Nizui Chema Ta Nyunsu Chene Shatung Tubar Jige Yueji Chibashi Songzhen Gyosu Chinba Di Lam Shardung Tubale Chunga Shire La Tadu Rinyi Trijie Jibale Chunga Shire 我说以色列呢坚持出名家了怎么当人口出现给你们都我说要我七星多某说林克你懂前面你设计楼年用地那个人力双证直接接个出牌对头呢空不吃家怎么要我七头吧马赛就是你说这些八三没牌了两个七牌我说要我七岁就是七不当体外七不三松松于及我这闹事 那就从今年龙从去特定周围的人别一些天气军队没看不出大大爬爬学年浪的人不如马队巴了我说你我周围你去特动什么呀三百多年的月来年的年说我就去别人谈不内松空气来去去为了个天的别的英雄月春明我说我为年浪爬马的顶个空中行上松
1: 年巴拉给查到年安女切西边年真堂切岸军界年归我在界忙起我查到年女个月查到头我说给那个平松错不堂有不去个月边纯粹迷茫不稀奇查到年我在女儿卡不起个月界是不是
0: 年度你杀松路龙就头京东松镇区北斗郎军军人别最最低内集团创建的社会人别最最低内队电信从堂区人别他内地级设置居西界准年熊兰阿玛堂沿兰冷地谷坚镇冷地头接地琼永与社会盲起玩儿区别松镇超追月
1: 年度你杀松路龙京东松镇开始人力最近琼永用松我所团在推送里加上你学长八十一百十一
0: 要从你个人到底穷于，但是去十二个创业，新来参加匹克参与公司崔汉南三年的满座次，明星被中马主群众突袭，我党来考虑重大出行一百十。经过我辞令确认他，从此立即前往卡西去，第一场都铁东前年，我在重新读。
1: 此人确认给中马州群众提的崔汉南广播台日，谁当是不是央视？敌人俺女姐姐，你把这脸色烫了个，现在结束就个日结局不是。但是呢，因为此人确认，那就当你这老不亲娘月了，开天从头给来个洋亲娘月，红年冬军俺老了，培育土老年，舅舅来了呀，学个错。
0: 这这昂萨尔奇迹，年度九州旅游大学松巴尔，大致去三十个创业新来参加匹克参与公司组不当，三十七人去公司董事长席，出名的彻底推磨九州的勇气，老铁陶九尼巴尔，空给拉里安大致去给创业新来提出新别，前来你们来看做不是。
1: 从此，金牛举不当，讲到我在得奖，永不落了瀑布是热个面。天色当太热，我当从北京过着女儿的永固月边，每天被生产的面。我讲俺最多被讲到我在他才显得年度三年总归边，但解决我们面度了，供养托不热个面度去，自然确认给绝不是。
0: 예주 남기기에 치른 출연 7주 망어띠 통계치와타 차도내 원서 뇽의 냠뇽 유발띠 공기 차도내 원세 총고초 대동 지급 제주배 통계기 넘버 통토배 뇽선 이날에 치료 주고토 나주 신제 당원세기 뷰가 리베 갸르토 뇽해 망라 대동 지급 공수 메다다 텐쇼 타장 제주 바신다기 세부 통토배 뇽해 대회 망도 주고토 ngoma choma chu chungpa ra chungkup kiamak khanla kor shi nga tsam le rikmi daja kiamak khanla kor chu tsam rikitu dili thao chupa thang tunpa ra choma chu kune nga to nyedong la tsam simpa thang nga to re kiamak sun la tsam yue chi cirin churin ki sakwe pari xie pashi nga zui jenri nang tui timri thang zhawa yue pa xie chi cirin churin ki pyoge xiong lam le la chu shi tsam je to xerdong tupi chua qi li su chungi ri zhajia yang xerdong tupi nga zu thang qi jo ki pata nyeru qin yue ngoma tsangma qir chundu qigi yu daja labzha qimu wa mangbu xi pe yu to loo yungu yu bie chungzu sun xiu tang rewaya kin yu ji qi bishi

地基基西吗？陈素，西屯基早啊。他的林建年三五岁的天天中央密码归用农村内控，别给陈浪皮规矩他侵入里程序。小罗南错，林建公阿姆桑，俺来陈作用修改别转移。俺来陈作用修改电话音。敌人去中央农村年轻，几口来控，别给陈浪皮规矩他侵入级别来在哪里呀？别就密码别转康堂。 中国青路必准看你必准设备盲顿青兄起目这里这里看见女白国旗团建卡级目的休息

日哈，罗里永吉做那些古些念那些药，这组图下的忙不娘的做呢，忙从给来了行动一把通，做那出席也来就了，家属亲属接着通话，大等来就没那通，来就南巴沙比没那些，开往给来接来等也不折扣，感谢你接家属应给来当这些的，人民也这一些。十足若说满了推过村的东过中看过有松松了心路压体雄心来着些我都忙得不要不要把痛听这种痛听东西问句中和跟你和他痛点不动过去点药这是痛连着脚松着点点痛三天的东过三空大空穿不着点点用啊些把痛不是急急让的人怕拉大要不是怕马里街我自己来空人中去一住了点点年卡是把痛中期用动了点点比起土的东西跟你点的东西马在一冲着马恩就把痛马恩得着脚手的也就顶着的东西痛马在冲着年数痛先修起的东西马在冲着一年卡痛我们今天拿出扎西就的顶着些体连住擦钱痛去擦钱东西关公他家的结果年卡结为轻做痛脏不痛吃哈下过桶沙西农村通来为客中间街松沙桶用心铺来回沙克苏街我们建议扎西居这些书切了动画桶人物桶查证年轻农村街来电话电梯整体某某某座街厕所一路街连接来女婿有给松松些古稀连的些药这座桶杨大伯师兄行着大碗组把桶蓝林大伯罗荣罗素也整着沙电桶压些动画桶人看过这里些皮我为你都切些几个你边头工笔者整理三百经济没本多久跟你动过些点药这组多大动下对人大了人就学八十那个雷空的北边的车中国中央局大外的北京年轻人中南海社当时门的日暮村的组里明年搬就第八栋罗美姐搬就雷电梯蒙族当时挂个中央栋家用族数娘们的连族经跟个瓦栋当时刚来要没到比门那人提名义三家栋整个年八十中国中央局习近平习近平给日暮村的祖兄农娃同志送些感谢农客罗美姐搬就来电要不得牌电动羊皮姐来给西工人谈用通皮姐姐那些沙巴恰从娃通内兰开花全用几句鼓励拉他些盘皮姐姐那把沙巴工作真怕亚农东家西全用你基金强固按理的把些盘皮姐通连家他基金强固些盘一九国一定时的动静他就是怕跟你三年姐姐啦跟你女士动画我来跟着那边罗斯司机通文章路动课俄罗斯机拉大要不是怕算不司机挂课陪你都被攻略是怕我这过去车怕起司机低头特经过些年都怕丁克都被用这些书切的动画能够加切的动书切的动画通国中类似动画蒙宗跟宗通来就点的些怕陪你几个书切的动画通十座桥，松树各种些爬，搬就人同行，三八同，来比就是陪你路桥，跟你同我接些天。若我进去，强过就我皮，我要不你做工头些过去，年头弄一把事。中国中央恰是几桥一来一去，李强同、王虎尼、蔡奇。

台湾民族荣雄南藤专个主席苏辉杨祖祖娘镇联组局主席高云龙当秀跟了杨没多比没那银天破少峰机器阿西尔当时被学昌平中国中央局明年颁奖第八部了也就不大就通罗美杰颁奖来电话三秀媳妇儿别提明天暖马戏格尼萨巴谢谢通都不记得通话通三段侦探团推领侦探杨振培吉拉跟的动画，人力帮助推领聂树采集些狼路马兰推送的动画，帮助同协助人力咨询课，杨树都被下去基金抢过些盘，昨日出席些来就对不用话些盘，某些人就来新罗家盘，再说亚些动画，抢过内面短就些盘，女的帮助阿伟亚些动画，七千多位学生过一下，见到我跟的动画，短过多比十九节，秀才七十动画收集帖。三家同中国电话发射，聪明担心能对我升级。习近平给松懈感谢同学，恭喜德鲁罗特特中国中央科都懂点比我这课，三个瓜同内政瓜去，能手势手脚把同，容我我来点便利。新龙哥年卡同认真啦，卡点你的照片，容姐姐帮助农手天天能手同。三学同来学时学得有钱，年级同送学钱不会有几送药。习近平给明阿荣姐姐颁奖歌手啦，刚刚同人手跨几圈筹备，先手点不同，外主感谢身体，边头公平点头扬州的姐跟你同过。罗美特，十个世纪姐陪你七十多阿同，农工门工皮多数我都学怕，参加三对同。天里沙地，娘的顶十些本儿跟你动画，一九七六年顶十的动画，七千多位学生过亿也写了动画，孟春根送同来写你的动画，天空作业年卡金同红三万数七，来点做你的总理，要不这个比那些同学，习近平给罗德德孟春当手高个状元，家用做做娘的领错。当时刚来样没多比没那几天，中国中央科他及国际拉丹他及的些把通，亚克杰签用他，荣跟我讲的些怕，帮助同学做公平这些，内定做跨级来面对，谈到进步些把积极多年，当当时中科千里东藤皮，举他脚脚，先是感情看到些有几点能活动，共给中国中央科参训练，充满了领导把力，推进气息同学，习近平给满足当时跨通。家用做做娘的人错，当时刚来样没多比没那几下，头里什么都能把的。今天三路通下雪地，中国中央科明年颁奖你不怕，也是大学通，颁奖来点钱，他自己国的通，自己就把通。公平节三十五点的冬天，罗世波颁奖通，十座公平节每次通，连根黄金永恒，他们通跟你通过把通。今天安吃总之和他些天。大些人就顶十些皮，毛几多？每次融进的皮，转过冬天，搬就顶不住，来生着脚跟的东西，露住头，多数些生不过。真的，牙齿看不懂，这都些事蒙住了。三路通恰是间那只下脚，门头行路脚贴，从面等个三对里边融入老中通，国外邻居吃的些把通，中国共产党个我吃通，中国铁就对面协助流入了，恰是间文字精通通，三路也文字精通。日币融入九文字金特，再动个文字金特起，咱们去不是切的东西，边头光没了，跟你动起，可有通南北要不许都古巴解释，刘国中通李干奇、何立峰、张国清、吴振龙接通，中国中央通也是学习功课，刘德清接严格化，人物从头就把持，人物从头就去，当时也没你这次大通，邵红、何宝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振通。张恩迪、方光华、张斌所有把持。那个雷公的别人的车，新华三级公给，台湾等别车申请人，马鹏助理、陆家英编他名字就是公平进步都首席级把的。伦敦习近平给首席能会党中央给某某马鹏来列车的，马鹏多些通，马鹏大姐姐来个三百中国级别，盐城东北小把持。赵一堂，邓哥促进九九八注册，伦敦习近平给首席能会党中央给。中韩媒体下达了不起，中国平等我就下节没把通。第二三遍，邓哥马鹏多些东西，每次我就下节没提。马鹏多些东西，下下了不起过把通。马鹏多些东西，杨秀兰被列车贴。加送通，马鹏祖兄下，罗九荣进去真的都把通。罗九荣进去，彭九永儿，内城只有进过去。赵英堂，大太人用大些把去，邓哥马鹏下。都没用过这些笔，一再一再点通，老路那边三点的金牌通，普生得心通，通明三路，说尽说自己，学起了金牌，帮得通，白马克萝卜通，
三比两坡。

0: 生活那把错更轻松，向来经常出兵的黑点帮助，从黑狼不杀帮白白黑几笔，吃着两餐黑经营。东北我觉得，别种植物去种地，下挖菜钱，松树壳，用球拉木鱼，可做了干干菜干，俺最抬举马黑呢，其他没几笔过的黑经营。别种强度种起，热物起种起，压对劲，拿定头起，如热三度建议，每度给轻把通过，热龙江边，每度给正业公司腾引起。松秀客家多当把白马彩虹沙丁的爹爹，下完三千一拉，再增拨牛马带引把通过，下完三千一牛马爹爹看个黑设计，空给帮帮哥多多黑把事。别马彩虹给罗安吉罗正给讲的。阿妈的下边，下完三千三百多道墙，那打空了点点龙华水。阿妹别给推马多，下完点多，路口干脆穷用。阿妹个啥用个业绩黑白水，别马彩虹给阿妹明了，用起那么随机一，激动个家等起来更开彩木黑了，卡位热我等心。罗中阿拉那边用起那么年才为机，光长的硬别黑边小龙龙给没我推。空给过去的大家下瓦生过天人长的龙的第一把桶那天开给下住的我过来东西一把水用起拉木一浪水下住呢崩开抓你空被弄得我瓦水下瓦阿米我妈没别这一我妈与你第一把桶才没了下住全用上你容给马戏弄得尿瓦素一记忆爹带罗尼松姐下瓦穷穷如不抓不抓别雄秋拉木一扩出不念人大的车点拿车的来动二十落地跟看了龙车抓不动于下出地上拉用车路来把马戏打动口最佳的下瓦如把该些车也进空翠铁个雄秋拉木刚的九年炸瓦动动给空米如不嘟嘟些把车对电联说下瓦三千地处压对日定的黑皮黑把黑把通根据青木不出车的日向的路用个业绩用去拉木一阿萨尼牛马通擦扎这些的扎里头古年的记忆激动个家等起等一路用去拉木中国共产党的户罗穷兰罗宁着牛米比别离不目的共产党员喜言行也没错了想的要不黑给爸妈死大东沙印地图给车速充满松用黑给黑笔内陆包桥黑云正黑把水激动个家个结果生落别容用中人别热我起下瓦塞前容用松用客家国用干的主把通用去拉磨大用把劲松用客家眼客位空了日空没把通卡萨牛为来干的黑给点供应那些给想着对用去拉磨一年下瓦地到充满我黑之一下瓦了车个库也没动下瓦了年也不也没那你下瓦色一下出下瓦数充满黑之一下瓦地处呢苏桥长满硬板你车个动前面引起黑把水你动节律因果公千不黑把你咋啦用死嘎别下瓦错多切错他找你死家用去拉木一农木动清洁充满给动你只要爹爹咋更动牛马擦肩克你公车的血宁生长学籍空给公把全部贴的重力母不计划同刚把波停热了吕布用足拿这一娘的也比没去空了黑路机卡大拥有鞋穷空给用过下过昂日一定着下瓦三千处打动这把多年的也比俺很难用个马日俺的工程当然心意空错了刚俺也对俺去贴居马心难离他没几结巴时如太多借点啥的来个下瓦去空气跟别推马多那是心啊共产的亚龙的空命穿比天天马不穿比老爸接多些用起那么共产的比我做你给够钱不女别马千万给你阿妈欠的小米银灯的米切小牛米点了天东部热几些罗爹到我如果切中给下位切出松秀克托马组局者中部阿家罗长的解冻罗长把蒙的心把通加下各级院松秀克的错地黑之一雄切拉木一三区松秋通再次黑热切弄生了松秀要不下进呢阿出共产党员级你吃点连着黑局比连给嘎起黑热几节 年度年一落大结班，雄起拉木以各种开，不年七四改动地，跟开了差蒙藏扎这些就马街，下完三天跟着些个差呢，才说送于安波扎起些来接，卡钱一万八十。大家白马彩运动，肩部人前彩排机，阿妹眼睛蒙特亚特克尼，松松客家多等把建议。白马彩运机，我都肩背一白扎腿马托，下完三千级，点眼阿妹白扎腿板扎完，热大直播之你，热向的用个一。下完激动老张动，我粗粗嘛阿妹个基础不出言语，结巴谁？三三级对视，有人能用下白给抓胸。下完三千呢，有一层级呢，念得了女用，马一没人接完学生用，咋通头给卡起了，头他把生的就多年。这个节向来每一块给蒙出去，第一点比前一年这些起，新疆一个荣兄中奖，偏侧产地南边第二点肯组成起，七点两所过的三种牛。年度年安落大结班，新疆一个荣兄中当一级，中期雷电村的一坨。中华每日金特出品的黑色的动物做工地，中期雷电节一人十步恰把黑把桶，盘子产地能比兴趣节只恰桶，立刻节可有地板，每日跨板如运动，白日娘日见了跟地动画，米三啊切动啊间黑鱼黑卡萨电影。年黑工，新疆一个荣兄军雷空团、中切团、中线组成听级。新疆一个荣兄军级，偏侧产地南北恰从为雷空雷空组成级，自车之所第八十。公扎西南偏侧产地南北恰从为雷林三人，雷东西东级恰从为雷空组成级，采一团的南切去团装东前沙恭喜第一档。在一两边，偏侧产地南北恰从为连年连客家南把公扎西也当西南，西大等边才个年，新疆一个荣兄军连空团、中切团、中线组政厅、中切组政处一官子马玉杰，这车之所来，这些卡萨吉也怕谁？得用年度年纪落大军年班，连空团、中切、中线组政不一，恰从为连空连客家组政修电庄年。恰从于雷空雷坑组成协别农电团农业彩电节彩电协议，新疆一个荣兄军雷空团中切团中线组成听议，新疆给电女团送这些年雷空团中切团中线组成恰空节，中华美丽金藤出品的黑色的动画团，中华美丽金藤出版组兄男跟的动画车艺女把地位来比过年连比下去，半通偏侧产地协办一定的协议，人内同帮助兴出三康所修用偏侧产地特级地位来比过年现地行行，这车之所人族些年弱智些把谁马玉吉偏侧产地南北恰从于雷空雷克兰对于农地你也把地地呢恰从于雷空雷克前某一图新疆配件节他就龙亚东三空节切去东送这些年偏侧产地南北国定娘这些也得用中美来唱别共同恰共农推过村委也在协别下一直接团推过村委蒙片村里下一直接推过村委中庆族政界李老村委蒙一直接农运界协别协过别业千用来恰别列列下一推过村委列克多当郎素前也举把第一地动恰吉中华美丽金特出品的一点本组织做工的协定恰从于连年连客组政协比接任务中华一普用所见人力大别同行政协举把同美丽跨界蒙出界人力港协同错于军库偏界界人别接纳增加功能协举把偏侧产地能比连年做年的协把美丽跨界中美军库同厂比直接马拉同对开国业以下一多当朗诵主板建筑娘爹娘共同娘正娘协娘爹娘主建议立刻就错弄爹你每一块恰恰昂如共同别人娘这件用完跟爹动一些也把谁马玉吉这车之所弄立刻就先恰撒把同偏侧产地南北土你娘这来跟爹动于下万年这特定撒下就爹呢 新疆永吉连坑族政吉拉扎参议行人啦。中华门里金特族兵的一点本族版也认得连确一笔举一一种事业。偏侧长点南北恰从为连空连坑族政吉他们密切能可用自动电把图下一恰从完没先记着建议偏这年纪用啊些年。每日快给蒙出来，立马可有类似动物三千只开送龙氏黑金用啊黑巨把电影啦。他们图族正图，他们图错啊黑为车，中图别日娘这金啥子动力，托错图联系错线，连交错线金堆积的切动巨把电影黑黑把谁？马玉吉恰从于连内连客家，日给恰从门啦农村黑巨把图。偏侧长点南北恰从为连内连客呢恰从为连客人某一定把通偏侧长点配件者拉速叠板板通偏侧长点一定的黑板进行你人内通板脚行出参考间休用你长点特点堆积的更迭动具自持之所呢偏侧长点者龙牙开中的雷个黑做板门板娘这插件通扎完组正恰共结者这套设部恰把黑底车前族政村嘛，娘这些女把电把通，下一菜一村嘛，盘次插电就要比，但后俺把黑局黑很多，黑比下一日给贴，甚至下一三菜族给把通，中华人民便利家半通电的，王所通严肃，立刻三公所以下一女把的没力夸给，蒙出去作为刚黑多，常把黑局比龙牙电黑。一笔价钱为八通地的三只马币一决定作为人类通勤族八通最终地者决定作为党部命令每日快给蒙出来两些结果被用农运主语从来讲蒙片这个天每日快给从得及恰至来的下劲干嘛动啊通两后做空通来的跌不正吧班主者偏侧产地来电影中通别人两者见了各车结果马玉吉新疆给偏侧产地南北恰从于流空地客人组成了跟地动物及人挪人也点出协议及我这弄完事这次制作者下有农地弄得组成者点别点钱加头及协错的动业金组成协局女同组成协求吧这个给这件人把生了一万同他才将弄亚的就当年不协吧彼此拖动了帮腔研究协议下一三七年人类通见白一千者没人疼着点蒙出有特把通错一特别也差一把通通人电者也过一等就要进协议我这协把一拿自持之所者举一帖那点通娘这从这要不下者得为通见协点把通者能把点把通协与把托你的动画举用了电影特梦给云自己的这把建议他让协把者半通呢，请自家卡把三康这套特件跟的东西，俺俩给这两些黑把的，两些件黑皮下衣擦起通，人脸通钱，旅游下一件给这黑把件，没得夸给琢磨错黑黑干，我车特把通，着心黑对两个特把黑的，请自把件这娃要不黑，全把黑衣，爹娘最先出现切动啊的。中华人民者决定做一些国土所经对起来酿的电力黑化你们人民黑化酿力酿些黑把件就能见得比我妈些这都酿的没人疼着轻松几大枪黑笔枪着如日图轻松把杂女如日黑把件黑你从面偏侧黑都图再动啥的动点人民铁偏侧产地图三抗铁偏侧产地用啊黑的就用给云子金头用啊的没得夸给联盟级特盟图来日恩怨两共图联盟点缀村的人族协办跟的多年联客家来电娘缀图娘族娘当间协的没从嘛联客家大部硬币云增缺的把协办图特盟图举套结把图特盟图组政协办车中华没得金头出品的协协办协议马玉吉中文居民云的艰难协协个地位大地外图协过别业也把来定这个地位大地话，亲自把地位主席电把建议用出三门用意。大地一个人很难，电力可有类似性把通，作为下一类似性把，亲自把国家呢，我没去把马英办，我舅舅给雷蒙协特把通，领导车个如把协特把建，多难，抢腾着轻松全部行动，然后缺一级协把谁？马云吉，没得夸给蒙出呢。 娘爹娘用途娘正娘黑娘正娘做建议列克以人念途列克居用马拉基全把下进呢。荣兄中介中亲族政界比赛投入配件界龙牙单球协比连根作物一日级一百十。马云记这次追溯诺大东电从业列盖朗索军给协议偏侧产电能比恰从于连年迭克族政电球栏跟地动换年龄他一业绩限度。三个南瓜草店的店员给京腾出品的黑店本族用黑人物三本白皮黑级别切制连成盐浓的葱麻的冻茶林店里门头呢拿出来烘给这黑别连成盐当中混着经营葱麻切人落家
1: 哎他不会供给人供给人他们还弄个冻给人的
2: 大仙猫仙猫他的猫的猫哥你现在抓天几个站着的
3: 大舅您起来个这东菜的俺熟悉的马鸡哦
1: 喂喂他几个狗都还累啊
4: 中老通话当龙坤又不懂话眼里俺说没叫把鸡洗菜卡路里大侠就你了学间超前天一里其他米中老破空当其他米龙套等不敌其他米天洗龙口东哥点着了也让马歇菜约菜吃他们了人也
5: 俺呢来请你一次约定你来陪侬检查中间来的歇几句来的电影人陪侬参求心理大呢就用这么的给来的
3: 俺呢人工马老爷大瓜提茶棚东荣休三面茶棚的中干哈就用了茶心的绿皮红布了工地的多老东西的那从马千秋比先生
5: 的俺的起码一千秋先比今年打李平农创始总书记连个点这么团结体第一届李平农对着蒙古李平咱呢接线的先没开的比
3: 俺的你年龄千秋先比建议连咖喱这么特俺起码对俺看你等着三个
6: 对于人物千秋先把人了对你们把玩把这些统治在冷的白，高冷牛骨白，温不热，热到冻上去，够爱熏。

主播能把健康从大胆的转弄出来，工作给成了个另外一把来一笔连钱的动作策略。俺的天气做上把我们赢，主播能把等点点给连钱侬眼吃错了，扎起个卓玛一笔个，侬羡慕的扎地歇业。俺的你俺这么不买些呢，东北利用的纪念本着。

亚格孔斯希现在人当位日内有国家美国托马天阳英巴西天德当位有国美国联章外接替出来年车摇摆扩张通伦敦扩张毕竟比例撒空扩张前恰就写我亲年菜没法吃草不糖切的色系眼阔明显啰嗦不嗦忙撇下皮空的写个有别懂恰不起前来有过那些把国际写你恰说有你这些写学给给了点不写我吧来信听得写学看呢怕妈不出娘的有过糖也给周星有过等周客做一百切去了命你错别错把公司也准备黑豹经验写学云阔你来给我过年这图写帖对你国际轮他写你娘学年年套年三对图把通娘的写学特怕给了写有听你民困者借钱新疆罗兄弟对外人类有国家萨达布杰特写草写帖那么让兄弟中通且得没去人类家也就可这图写有第一年就爱以他会浪费人这些车也过为那位陶贵郎为也罗居姐及时贴贴天山人为天池子通塞里木才哥那拉提杂通卡士以那个错在中可在这套的血贴新疆罗兄弟在度点百热切银在中通且得蒙索拉牛肉头就是错败错败公司也压对也过写开门瓦通对地将自己推上研发谈不明你到我解法通到我个法拉用新疆学士也过面孔天你冬季也恰是有把通恰不起在度点百卡龙大金戏人类有过去切血面孔三种血体擦开参过堂北京是血白切得有过所比例浪体对你需要用你蒙错解南蒙煎堂比例金戏切血有过去云过风景的戏天天那么天气啦，刚才陪这荣兄客气，年纪啦也过啊，吃家节，你来学摆锅贴，继续就行。现在准备内送，荣家姐三年忙不啦，才好赚钱。也对这次十十度接住你，你是咋就怕银牌？刚才可能扛着桶咋桶给捡起？假如身体健康给你这种桶，那么不算错牌，没这人的机会，也就往不几家出你，也能推荐也过差了些油。刚才客气，爱人呗，在种客家公司，一个写菜，哪里给推上来？加吃加东个就过些汤，中秋省心盘里，中国那家吃，用炒小切碗，加些些空人呢，一个下雨的浇把水。城东田中去，一个写菜，贴个热水写土。其他准备菜几年里，菜捏住人盘。刚才客的用客没吃，姐姐阿姐阿姨同，省东等家来三把桶。年纪了也过得写客吃家家来加油。人这天家龙生姐姐刚在冷冲了年日强用热血写客家龙口对我们里家家生家跑啊通。可动也过外的这天家家对家来加油。人学家当在田中来我把心呢。他绿罗对特刚在科技也过外吃你动世家各家国际汤你动姐姐来你来学把通。也过着这当不贴我东西你家各家国军汤啥出当你那你给提送了加下九节堂中秋一生堂加下三十所生堂中秋一节靠所所拍油现在准备亚能特有过用车忙得清理可用车人家有过长沙拉可转你个节节堂长波堂比车娘怕给那么怎么问油论得来人家有过节擦了小娃拉车是头回人家有过节写过靠桶卡着透明他公杂通的背位家人生季节错爱对策告你把通德国一股的背位你都捏住了四川甘蔗人龙日内一股对策把通总的背位错爱写背对策告三八中国总理文国的切所写过扰动人背也过为一万古琴三里靠给蒙错了包括用啊个月亚龙高一股节擦了修还甘蔗科技需要用你一股小心应该了人不写有可用起寄托绝见两把桶第一托恩两把助理人生着浪年迈浪索了点你人的年迈经过送啥话听不真有要弄心你多怕主动阿家等你连叫我们经验主家阿家阿家才写具体写把桶人的成高确实拿错启动各家日子写个写写套卷写有假如推荐以杀出家强啊全用的选个作用人在写呢擦得热血听你家这边话通也过其实你动好不好人把门口牌所能空的写有这些千万忘记扩充加倍那段

拉媒体三年考虑我继续把通人们过外生活节目的动力用了的龙口下动用啊给了些有来这农科界切开片刚才科界亚龙告诉有过大家切完呢中国人类有过在学生博起虽然电白对这些人啦那就没这三科界配置比赛同比变成是热解消化时真的忙着以这个将他来清把通人类有过团子今天没把碰死结束是清把小时比赛电力网拖着清把街等等你刚才可怕咱们人们有过下一的出版你把有把麻子有过教科多切正法刚才可见都说来时是不要把事天天母土前那么天见了日差第个月可开始时有过年来是从九百国铁那么最年了的不就行到顿白菜年住年个公布日差第个月这种可多动就业这种可且有过来这强制用着学校当到七十个暑假天白忘记到顿白菜年的年来送日差第个这种可且日差龙背女大错女大错侧牌第一眼给三孔通日差为龙白三孔十步你搞一个啊你来是从九九十日差第一个眼这种客气修建龙白三孔十步通日差龙白牛大粗也把这门特连着西部西部街你看没被文字消费今天他也过了你来是九十这样到顿白在年对年日差第一个眼这种客气也过苍马拉滚子桶桌身龙阔街八十蘑菇牌四句拉到下就是明儿这托年八十安源雪山你搞学模特版最后牌在年的年日差这个来用计恰恰有百一个牌人年节过去六七千年一个月点点节八十来段课特这种课等这晚着陆年古更多今天母土前那么天接了我把陪你强力荣兄客气没得腾着牙吞气所以自从白色写白过的继续就行年下四川行前没得行教所以且对多少千种业昨个中每句他们这些业市场面孔通不愿面孔特因为多少协调来顿考量自顿能有多少错兄业中华没得经得错办的是来不写白做总体面孔业没得腾着牙吞下小通且对陪面吞了自陪我们这年学校乔白所给了段了因为多少能有学校大落堂年是年盘人的学霸节做各种培养面孔体没得腾着牙圈堂表姐所的学校特别人的这边连同小学所给偏着堂检测了居然是差能有多少错穷体总培养面孔体面具了点你蒙片想点是话筒人的了点你没就说穷学霸下次培养面姐吞空了点你没得腾着牙吞了跟着动坏没得靠近人的协同了邻居来不能有你说是做个总体多些参众体这段上下得了协体中华美丽经得错本的是来不协把通没得腾着解执着啰嗦来不便宜天们忙陪公给每句消息尽量见得白心不如说不定我们学校人呢见着特别疼没得腾着牙吞疼面孔鼻子吐娘这陪着了跟着动静一把事在那么年间唱得了雷的俺崔铁林爷今天错办不是天文组将学能不撒牌别被学姐办你在七点零才给能的恰从徐才松那么最低调的把三级能啊特别切实感谢参加了蒙土年康博园呢你来湖南国际学派连接节目讨论三若修也要参加节目修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전쇼 탄들힌제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협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람기

0: 有环球里头啦，三九西不准备点名，他们能话吗？是不？我你十八线送灯都吃动画灯，十多这头灯团领这头年纪跑不起了，跟着动画。啊，这个你环球团里，你是就才不是难得，买了个提成的动画，环球灯是从这个人这个兄弟，年轻短不下劲儿，就今儿吃个西吧。
1: 做那么粗细力行，当铺用花些吧。我们是申请来合同么？这吧，在小家庭动员，全国内门短缺些吧。你的满庄儿为家吃不动饭，吃吃土也是说故意来进腾，跟他不动饭。第一块儿土地是不积极，后头不吃动饭，说起他们三七儿等中国短没有，村民但是南塘三级，习近平给松懈该起码能有空给大力路透的中共中央个都当当民国政府。
0: 啥可不可等啊？凌晨可给，等上是黑脚大灯，啊，人跟俺里多半呢。是恁个年卡灯，咱走了卡的，你怎么接比？啊，人就急，换句话，暖和他恁等手灯，手灯冷手是就特别有劲。年卡灯算和前不管有几送有。习近平给，某个人就急，换句话，口就拉干个灯，咱走可就将车有比。先和单步灯，各种干涉心理，别图公婆单拖江州头劲儿，跟他动机。罗麦的，这可是自己怕你骑着动画灯。
1: 能去门外边都和我同学吧，参差不是都等团队十多年级等是不是不是，跟他不动话，而且是去穷的等是不的动话，吃醋土味是说过夜家骑着动话，门村干送灯，老是你的不动话，吃空所谓年卡金藤硬是话说着，里头做那么多种的，一不这个月难什么能有，习近平给。
0: 路透的孟子当上各个中央灯，而且用如初年之蓝组，当上更拉五没多比没拿几级。中共中央个他及高质老的他几都西巴灯，而且科技全用拉中共相同西巴。环球灯是从公派出去，那段所有科技拉没的，他段金派西巴几出的。
1: 等等是容易参照等等比，几头交接人，先是该请昆仑西游记，但能画灯。
0: 空格，中共中央个操心呢，从没让人偷把你偷去接西安能有。习近平给，孟西当上课等，就用如初年之蓝图，当上更让五没多比没拿几了，特别是多么能话的。今呢，三路等下秋的，中共中央给每年换圈儿年份来，一十八点九等，换圈儿立顿级，他就高着头。
1: 这个是些把灯，公派级先和当的灯呢，路是被环球灯，这从公派级没出灯，连个完全用不着，他们托跟着不动个一把灯。啊，你能干吃生吃不喝特皮的，都是申请灯是些别忙些图。啊，某些东西们单比中国多呢，环球单比超六十多只，跟着不动吃不，啊，路这灯都和几十百个，是呢。
0: 而且去空门等，这都些些忙错了。三路等、七速街，你吃下劲儿，没他们可那么家的。村民，等个十多个别种的老种等，古瓦兰劲儿吃东西八等，中国工程等我吃等，中给七七单边是错让路了。七速街银子么心疼等，三里银子么心疼，而这个别种特级银子么心疼，谁同个银子么心疼去？三没气儿不是气着等你，别图公派了，跟他不动吃不。
1: 可是，等南巴一个不行，都一把接着。李国忠等李干杰、何林芬、张国勤、吴振龙几等，中共中央等也是不是吃不空个？这有点曾经干可是话，就没从头儿学有，啊就没从头儿学他们东西没你这事。大东邵红等、何宝祥、王广前、秦伯勇、朱永新、杨振等、张恩迪、方广华、张炳素有把戏。
2: 大家来看的比你这了，新华三级的抗议不达到比最深层人，我们红色的路加一不达到每次的收视高明性前边，等就是习近平给首相那位当中给，我们红色的内政的，我们红多不正等，我们红打击这类十八种个些标准真的当不了小白的，说明呢，当个走进交接的把从此呢，我们的习近平给首相那位当中给，中华民族家的个老布基中给判断的安全的下级的个目标等。 第六十二批，登革我们红十多批动员，每次都安全的下级的目的。我们红十多批动员，下级的老百姓过半等。我们红十多批动员，将军那位内职的，而且送到我们红最重要的罗杰人身前，政治都不等。罗杰人身前，彭杰的用户内职人在罗杰可留。说明呢，登革特别重点是保级了。 当天，我们红了，他们的我吃了些别，而且在东东南东还有山东的什么？

龙城当扎金站街这段街三环着过南吧，前南边跟开门上啊，抵达大扎营也莫西当对呢。其实个大龙那位先生转身把南京呐，中央啊龙城那年城是吃不来矿物跟城南街，后中地处级别连餐人，俺今那当地连餐街总这个把当严重把人清楚人。

三款中国南巴当地罗宋地主席比林灿能的习近平个解释了中国的浪西比波兰尼比能个这个吧罗丹杰米吉佩吉杰姆的黑夜塞瓦拉特的塔新西吉西巴里佩吉杰姆的黑夜塞瓦瓜萨姆林吉西比克森巴西吉恩其实你是不是能动克拉三巴的格斯西亚

三款中国南吧，当地老总的组织比林灿能大。习近平个也是了，将那个老阿西比不了你比能个。这个吧，老丹杰米吉佩吉杰姆的黑色娃娃，老丹他先去给西巴嘞。佩吉杰姆的黑色娃娃，过三木林给西比克森巴西巴人。地处吉昂吉当地老总地处吉比林灿当成的领袖。连产的总政把党严重把那人清除党，总政干看了那多他人，其实你们他大让人称那么久，连产人得了三百个不是些，俺处同个人民连产那样精神用，咋黑的了？

0: 可惜我没送你。
1: 惊喜大皮车站。
0: 还用跟着乐给你霸占。
1: 乐子就你来用。
0: 得得有次嘞，刚里空送你多位人家等，地位咋腾你去比今儿可硬，咋腾个今儿可？

咱看南极各看什么？前些天的日中央啊，龙城年城嘛，这差不离空。我各位城那么久，咋同今儿可是为凌晨的三不日啊？干啥不是？我一那同的凌晨就算这把等年中班正做些什么？啊，这咱看南极，第一种个凌晨能见到了六十年半个高头小比，从米腾腾等三不日忙得满娘的刷新了。啊，这咱看南极，同们那见到了高头小班了。阿罗瓦扎希彭措吉隆约六十年末，给他们批八天金，从明年的阿罗留起下。

这三个人机虚拟前那个高车小巴呢阿罗啊钻这个龙爷六十年目阿吉拉冲西巴的音层里念的阿罗牛几下

这一三个兰吉学你前的那个车学吧呢阿罗阿公爸的龙爷了不信年目慢慢过小西巴的一门从明年的罗牛旗下

这三个男的，第一次整个同的在同一个区域里参不动参的就是因林村的专车把当年转班正错失等，专车赶客话都特严。阿这三克兰吉，有你没得的，阿种地理控制不林村的建得啦三农，同阿几米林村农，阿错他人家用大地模式。

0: 낭스이 종습 니츠르 기론 접데무
1: 아랑디 파우진 루위 쇼흐톰 지콜루
0: 종기 종습 사르와

我是把那会儿皮肤疼蒙个胸，气能皮么呢？材质土也，胸看自己真特了，多是把能行。胸看矮板的，胸上拉尖儿下给。家可见这个电池节，屯里接了自己真些把灯。胸气吃完了自己真拉，很暖结巴。啥那个松竹节，里扎了特些把。而这个一年娃擦进去，擦擦几种几下给别，冷下都能有。等个搓清脚皮把搓成。 阿仁吉杰，毛线松竹节，冬季干季了节顶的热活动。江城等十几个三木七百的提供餐的费用。三恰多顿江城等，三恰多顿江城节，六点的收益个，如今直接你听个六点不说话等。三那个松竹江城，大等天冷顿特巴。毛线松竹特节，门本的些户个，安城南部是吧？毛线阿仁的活活动。 阿莫想卡斯皮尔杰姆谢维尔打开了多顿南部西尼，从西部东去南部的东哇，心情加积极打动，心魂南部的东尼，心坎里人根本没有，大陆中看口里的松竹江城。

0: 낭스이 종습 니츨르 기론 제부데므
1: 아랑디 파우진 루위 쇼흐툼 지콜루
0: 종기 종습 사르와

Sankalanji, Shamni, Jerry Dinchikja, Mangsha Shuyuni, Stanta Tomashipi, Nantunda Shijayina. Jerry Dinchikna, Jacob Jeton Chinina. Chichab Shuji Shijinpingi, Jerry Tunchila, Huying Arpaza Mokuri Guni, Damson Dantikshi Badang, Shang Sung Dung, Sun Sung, Chil Sung, Tabsung Jija, Shigdil Pendi Chira Tong Jerry Gendil Dungni, Shangli Jia Shodi Tunchil Nihu Dung. 彼此间彭地七日冬季是南端能有路阿村间强固的中阿边古次路了萨克里克等阿地村克基这日冬季间甘车当次是等你阿阳地阴地阴地阴地阴地阴地阴地阴地阴地阴地阴地阴地阴地阴地阴地阴地阴地阴地阴地阴地阴地阴地阴地阴地阴地阴地阴地阴地阴地阴地阴地阴地阴地阴地阴地阴地阴地阴地阴地阴地阴地阴地阴地阴地阴地阴地阴地阴地阴地阴地阴地阴地阴地阴地阴地阴地阴地阴地阴地阴地阴地阴地阴地阴地阴地阴地阴地阴地阴地阴地阴地阴地阴地阴地阴地阴地阴地阴地阴地阴地阴地阴地阴地阴地阴地阴地阴地阴地阴地阴地阴地阴地阴地阴地阴地阴地阴地阴地阴地阴地阴地阴地阴地阴地阴地阴地阴地阴
大力大这个不是，这恰不熟悉习近平的山东德州人多些不能够。这个时候，乡里团子干起那单兵啊，哭出了些把，干了下去呢。乡里团结结干起那个钢琴事业呢。这个团结啦，家父些比自己靠东区了些把等啊。乡里不就差困顿干了等啊，人工单不用啊些把。困顿结学过去比哪个等啊，乐死了。这个契机差不多了，还得动啊这些不是。 某一个屯菜等，平地单边硬，切了东瓦几十年。路上边这个罗子个用件，算了些个些难端能有。大路儿家用件，沿着拉拉里硬罗子个兄弟。路上边这个屯起了单步用物儿，忙些单步等有。而且可不都是拒绝举证人吧？毛生用的，大里沿着又屯起了他了。而跟着一群钱币，身体皮巴等了。这个吃了把手机，黑金安巴切死了些呢。 屯派的罗子个兄弟，某一个屯次了托人住啊呢，俺这啦罗子个用人个咋应办的啊？俺这里个某一个屯次了，这家什么家啦？等这端街等张春啊，几三八的，罗公妈里这家什么等张春啊？你怕了有八十了？罗子个里他不是说话西门，大路借用借俺这点去呢，木东西了什么等啊？西瓦个菜啊，几了生的？啊，不是谁家里单薄金穷特别有。 村地不家穷的单边里去了，某一个屯不的，这个屯派的用人刚刚恨得起怒大哥，吃了不是这个简单啊。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수 한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年不云听能云扎对 APP 云听能呢中央农村年轻基础的空间年轻堂农村里前里拆开了去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那先全部谈特多也用以农村吃粮卡给孙女堂接领人类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去让你基础的先全阿江讲 APP 提囊按照中央农村年轻基础的空间推给里前也先全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价里前先段呢，为了也去让去老多卡巴站、兰库、罗列、人民多厕所，坑中途云听 A P P 普里南管不谈，云听西北也已给他整理，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的音。云听 A P P 普里南初级，贴新瑞南也已托年，藏语广播系成立崔西南的职。年不云听南语，安做云听南借用。

좀기 딩캉 이기 제네 데니 두야미마 군접룽 틴데곰 베게 티남기 좀디 가제리 제인

生南草公公上林杰年谈的生活储备的前提呢中央龙津年轻级业务的空票给龙津投归之区别总比该车的前行阿丁地的前总比谈年准修给给上提行提领的前南我用了林杰的呀荣部长村的这边推荐这边陆总席谈天天得日主打给这边龙马谈恩顾这边推荐席年就修一遍林杰的日日新三角当药可是修行 我俩按那做年步，推荐这边六种的集散难度。推荐你旁边土修周围争取食堂扎点，绿绿岸对面九村坎内，三了米色为岸徐州食堂。推荐你南南土三位江的食堂扎点，旁边岸因为旋律村骨头内莆田去也州食品。 推荐你年米南去八月铁塔塘呀扎的，有站有站一南北九日行，过九九转西。推荐你托南梅巴塔去东三塘，年米的瓦塔去米兰都西的，日西日木去早转西行。七天数推荐你多沃去扎塘立立铁。

这个人可以总理改造了些学生大学业，人家呢按照了这三把托起。

0: pe sada rinhwe chajo chu chakto kurma thito tho minjero he sugu shi be chin da ja chu shi chamje tho dimdri shar tho thoba tha songje mala kya nin shi thyu chang do chi ne sane la la nin theran tho churwa tha yana nin ni bar chor ne nyur gi thong zu tha de sa kha do churwa di chun den jen ya gyo ru hyu ba ji 宁谢空坚持操纵所这林堂行列丁谢的决定所这列萨对马作给腾吉他从而军队其他的出名了坚持接不是来自中间丢路提前去数月别京东松镇平均级别最寒年用电力所牛级松镇能够拆他体内下月前拉链我所路不当拉链我所别平于不是
1: 年度你修理头九年盘年用电力我所九个初年送这个列去七路修进七八马赛最后给我说天色冲击给结婚所您天然头九个月不谈拖个谈那就您吃西子所冲击头您一半九个月不值
0: 罗九一空头我所成都年初被修了去天色王者西北盘萨国七藏古一月大家您送来古个面 Jindong Songzhen Kodri Kodri Chashabu Pyoge Gengo Wa Mungshu Linki Songzhen Nyunse Gyosu Chinbe Gyujin Kor Chigup Cho Jine Chunbe Ta Chunbe Shulam Ki Chargi Jile Su Chinba Ta Cho Xin Xine Shulam Tajung Ki Chigje Ta Gyujan Ngwende Yinbe Wang Ki Rinyi Wa Sogi Nizui Chema Ta Nyunsu Chene Shatong Tubar Chigi Yueji Chibashi Songzhen Gyosu Chinba Di Lam Shatong Tubale Chungwa Shire La Tadung Rinyi Chigje Jibale Chungwa Shire 我说以色列呢坚持出名家了怎么当人口出现给念头我说要我七星多某说林克你懂前面你设计罗罗你用的那个人力双证直接交出别对头呢空母车加上要我七头吧马赛就是你说这些八三没牌两个七牌我说要我七岁交出钱不谈台湾西部所送于这我这闹事
1: 那就从今年中从去特定周围的人别一些天气穷队没看不出大唐八卦学年那么大人不如马队巴拉我说你要周围你去特动什么呀塞不容易的月来年的年说我就这边人谈不内松空气来去去来个天了别的英雄月春明我说我为年龙帕马的顶个空中行上松
0: 年巴拉给查到年安女期写别年真堂恰岸卷借年归我在借忙起我查到年女个月查到图我说给那个批送错不堂有不去个月别纯粹迷茫不稀奇查到年我在女儿卡不起个月季写不是 年度你三松六龙就头京东松镇区北斗郎中军人别最最低内集团创建的社会人别最最低内队电信从堂区人别他内地级设计继续接准年熊兰阿玛堂沿了冷地谷建镇冷地头接地乔王勇与社会盲起玩儿区别松镇朝追月
1: 年度你三松六龙京东松镇开始人力最近乔王勇松我所团在推送里加上你学长八十一百十
0: 要说你个人打的均匀，打字区设计创意新力村子配件参与公司崔汉南三年提议满足村民新北中马竹群群图形，我党来开会总大邱新一百十，经过我次人确认他从此六十七万块钱给第一长度铁东前年，我再重新读。 此人确认给中马竹群群提的崔汉南广播台日，谁当是不是央视？敌人俺女姐姐，你把这脸色烫了个，现在结束就个日结局不是。但是呢，因为此人确认，那就当你这老百姓用药了，开点葱头给来个养青牛药，红年冬军俺老罗培育土老年，秋秋来了也学个错。
1: 这这昂萨尔奇迹，年度居住率达到松巴尔，达子区三个创业新力村子批改参与公司做不当，三里确认其公司董事长协，出名内彻底推磨居住的勇气，老铁陶九年八日，空给拉里安达子区给创业新力提出新别，前来你们来看做不是，出名村金绿举不当，讲到我在德江，拥抱落了婆婆昔日的面。
0: 天色当他年我堂，从北京过着女儿的永贵月别，每天被生产的面，完全俺最多别强到我在他才显得年度三年总贵别，但解决我们度了，供养托不舍的民度节。

地基基西吗？陈素，西屯基早啊，他的两个年三五岁的天呢，中央密码规定农村内控，别给陈兰皮规矩他铁路里进去。现在咱们说，天给公安上，俺来前做军训去，别转移。俺来前做军训给电话营。敌人去中央农村延庆，几口裂空，别给陈兰皮规矩他铁路级别里在哪里呀？别就密码别转看看。 中国铁路别准看你，别准设备，盲端铁路器物质里在里，看看南北国企团建卡几亩地收益。

0: 当前哪里也贵别，控诉没区别，你去拆洗预备金去，看给命运呢，准不同意呢。密码清康一年长，让他蹲住立功去，托大去日出单，看给王家堂，文件去之外，就这瞧不起谁。一那样，请给为跟着苦脚也学习，没提不起谁。团结俺给给去个鸡，托大瞧起去，并看没住房。 并肩住不提，垂墩谈不吞不赢了。并肩起我单呢，真是起住不住，就没瞧不赢呢。怕这边碰松别拆迁呢，住别这种苦苦别，是对你断桥。团结俺别给去给你，并肩住不提呢，垂墩谈不吞不赢呢。托大牌起垂墩单，请给跟着苦苦些些，请给跟着苦为垂墩想没办。
1: 伢那车店二三米米呢，接近提团结阿个，就别点别单呢，俺是电器送米头皮呢。南京跑鱼桥去，米在去我堂，穷棍去七中单，排队不洗漱堂，结束，接不接呀？从说七楼一趟，是牛栏，拉起伢那脚不锁哩，扛有些单子，请给跟着苦苦别，是对伢断桥话是。
2: 团结俺别继续跳松吧，托大巧姐给看见文件、民主方面的看见文件，主播的车间堂、米团子文件主播，十九岁的姐姐孙呢，爬到不了丫头洞，群群先到跑远了，群群去金色结果多。团结俺别继续跳松吧，托大巧姐给看见文件、民主方面看见文件，主播堂的车间堂、米团巴拉爬到跑呀，群群随便呢。 群群金色界长过的，清洁的水边，群群当这种隐贵性，天冷的呢，看见拉得来切切，特别开边左右。因为呀，清洁秋季看见角度，我们把中华面呢，我们把切土桂边清洁的水水边，群群来解决温度。团结俺别继续看了吧，托大巴拉，托大巧姐给清洁的茄子，清洁的捏住了心呢，继续了呀， 年前是最初接过别车店下去了，清洁来成为群群金色街站去，再特别车店家下去。车店前边清洁的五姐姐长过的群群康收了贸易呢，密码真刚俺们呢，东区立功街托大街人团大了，跑人当中。清洁的五姐姐长过的群群康收了，托车过来呢，密码真刚俺们呢，东区立功街托大街人团大了，车店康会接受。
3: 多大怕了？拉得来七样接不啦？请给了五姐居居过的去，昨天下午呢，请给巧姐，请给了五姐，最初接班结束，头东西呢，平安夜住过。
4: 婆婆，提前让俺们那里啊，赶紧安排起宿舍去，给退最安逸。
5: 俺去罗里啊，俺从这个里去，第三所那家着宿过啊。
4: 俺大怕么你，过着这个哪里待遇呢？俺最怕了，退给开发又别宿舍许多。
6: 俺们啦，既然也抢不进不买了吧？
7: 俺们抢不给接，你们卡些钱数，一年让新债钱有三节，让了了没？
8: 俺当怕么你创业的钱哪有呢？俺最怕了呀，退给开发了，你们卡些有呗？那我多。
9: 怕么他们得给俺们就钱罢了，退给开发了可难用。
10: 俺们啦，既然下不给的，年年都收着。
11: 俺从农民伢们怎么钱罢了？退给开发了可难用。
12: 巴拉达，俺们啦，你迅速退着退着招不消。
13: 他们这样的做完了，退给开发了，可难用。
14: 巴拉达姆拉，俺这上面老有用。
15: 老大，老大。

三个人不错，他的邻居那三百年，中央龙井人丁地级别工业，覆盖龙井县。俺做的邻居那阵他们修厂，邻居那俺做的阵三百的土鸡鸡学，邻居那生意木头，俺做的阵生意日花月，生意给那阵规矩卡相似，天然出租出不来对不怕啦，几口给几句给一给四段那阵动脚他，出租对不来给不怕啦，生意那阵动脚。就是给不能过别怕了，每日养眼识别日在日增动摇；就是过不能就不怕了，看给超度日增动摇；就是就不能中年别怕了，俺给超度日增少动摇；就是中年呢交松别怕了，生育日增动摇；就是交松呢就不别怕了，每日养眼识别日在日增动摇；就是就不能转个别怕了。天人的灵犀说气质立在东角，就是将俺的居住别拍了，几个比几句建议给四段立在东角，就是居住不难，脚段别拍了，三角立在小角，就是脚段的脚边别拍了，每日养眼识别日在立在东角，就是脚边的脚骨别拍了，老将给腿足这边立在东角，就是脚骨的泥手别拍了。看给超度列阵动摇，就是你说的你说真也别怕了。俺给超度列阵少动摇，就是你说真你呢你说早送别怕了。天灵的灵犀说，气质列阵动摇一别，看见呢铁达三西能举日望月，看见什么家难过。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三讲，文明出现与中华民族起源，史前时期。要把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同中华文明特质和形态等重大问题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深入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起源所昭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习近平，伟大祖国拥有连续不断的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距今一万两千年左右，动植物的驯化、陶器的生产、定居等文化要素在中华大地各处出现，部分先民率先从狩猎采集转向农业生产，距今八千多年，各地开始形成自己的特色文化，部分地区出现频繁交往，距今约六千年起，中华民族先民孕育出有鲜明特色且互动交流的多个区域性文化，以彩陶、玉器等为共同符号的文化纽带连接起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后又影响到今西藏、新疆和蒙古高原区域，形成了规模广大的早期中华文化圈。距今五千年左右，各地出现复杂的社会组织和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政治共同体，中华文明正式形成，进入万邦林立的古国文明阶段。距今约四千一百年，夏王朝建立，开启了具有一统观念雏形的王国时代，标志着万千邦国族属进一步汇聚交融的新起点。正是在史前时期，中华大地的农耕、渔猎、畜牧等经济形态不断互动与演进，各区域文化不断交流互融，各族群不断迁徙交融，共同塑造了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起源特征和发展格局。第三节，中华文明特性的基本形成。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在史前时期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过程中就已初步展现。一、连续演化。中华文明流而不断，连续性是其最为鲜明且最为基础的特质。中华文明的史前连续性主要表现在人类遗传基因的更续不辍和文化基因的世代相承。中华先民的体制奠基于旧石器时代，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南北方人群之间通过迁徙互动与基因融合，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基本遗传格局，反映出我国近万年来主体人群的连续性。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大量的文化基因在此过程中生成、发展、代谢，保证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肇始于约九千年前的玉器，有实用装饰品 发展为用于巫术祭祀的神玉，再演变为具有礼仪功能的王玉。后在儒家、道家等文化的影响下，形成延续至今的中国特色用玉文化。始于约9000年前的彩陶，集中延续了5000多年，在我国分布广泛，其图文符号仍延续在今天的瓷器之上。源于约8000年前的龙形，遍布中华大地，贯穿整个新石器时代，直至今天，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的图腾。此外，诸如榫卯、修漆、给工具上漆等技术，蒸煮食物、理疗治病等习俗，观象授时、天人合一、祖先崇拜等观念，也都可以追溯到史前时期。二，创新发展。创新性是中华文明保持连续性和活力的重要因素。史前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主要体现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技术创新和思想创新。技术创新为中华先民创造了丰富的物质生活。距今约2万年，中华先民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用于炊煮食物的陶容器。距今约10000年，中华先民驯化了水稻、粟、黍和猪，为自己的生息繁衍提供了物质保障。距今约8000-9000年，中华先民发明了修漆、制玉、制酒、造船之术。距今约5000-6000年，中华先民创造出夯土建筑、养蚕丝织等技术，在丰富了物质文化的同时，也塑造了中华文明的面貌。距今4000多年，中华先民创新了复合陶泛铸铜器技术，更是创造了夏商周3代独树一帜的青铜文明。思想创新为中华文明增添了丰厚的精神内涵。从8000多年前开始，中华大地上出现了天圆地方的宇宙观、观象制器和中正的设计理念，以及具足而居、具足而葬、敬天法祖、礼乐等思想。他们共同孕育了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祖先崇拜、礼法秩序、和合共生的文化基因。祭祀天地传统的延续，成为中国古代政权合法性的仪式源头。祖先崇拜、宗族观念流传至今，成为中华民族孝慈伦理、家国情怀的渊薮。此外，燧人取火、伏羲画卦、神农尝百草、大禹治水、仓颉造字等流传久远的神话故事，也都彰显出中华先民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三、包容开放。史前中华文明的创新性离不开包容性所提供的文化厚重与灵气。这种包容性主要表现为内部文化的互通互融，对外来文化的兼收并蓄，以及对文化传统的承续。一是内部文化的互通互融。粟黍和水稻分别起源于约10000年前的华北、华南地区。距今2000年左右，粟黍类作物分布到了南方的珠江流域，水稻发展到了北方的辽东半岛。中原地区则形成了粟黍和水稻共存的农业形态， 保证了整个中华文明发展的经济弹性。位于中原的陶寺文化，吸收了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玉琮玉璧，黄河下游大汶口龙山文化的玉石钺与双孔石刀，长江中游江汉平原后石家河文化的玉兽面，西北地区的铃和齿轮形铜器等不同区域的文化要素，涵养为自身的文化特质。二是对外来文化的兼收并蓄。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欧亚草原带来的石器技术影响了部分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以来，西方的小麦、大麦等植物、山羊、绵羊、黄牛、马、骆驼等动物、青铜技术、权杖头、金器等文化要素陆续传入中华大地。它们因时因地地融入不同区域的不同文化之中，促进了中华文明的多样性和统一性。特别是青铜技术与中华大地20000年制陶技艺相结合，创造了冠绝全球的青铜文明。东西走向的多条文化通道，将欧亚大陆西侧的不同阶段文化要素源源不断地引入中华大地，也将中华文明的原创性成果汇集欧亚大陆西侧。三是对文化传统的承续。史前的高等级建筑、祭祀中心、墓地基本都持续几百甚至上千年的使用，体现出对传统理念和文化的尊重与认同。四，从分到合。中华文明史前的连续性和包容性孕育了其统一性，这种统一性主要表现在文化和政治两个层面。文化有多元走向一体。在旧石器时代，中华大地石器加工形成南北二元技术体系，且各具特点。但南北方却存在各自内部的统一性。进入新石器时代，农业技术支撑下的定居出现，中华文化遍地开花，多区域文化交往交流逐步加深，统一性不断加强，以彩陶和玉器为纽带的共同文化符号连接起今天中国的大部分地区。例如发源于湖南怀化高庙文化白陶上的獠牙兽面纹，在兴隆洼陶器、仰韶彩陶、良渚玉器、石家河玉器、石卯石雕等不同地区不同文化中延续发展。政治统一是文化一体化发展的结果。距今5300年前后，各地区出现了以良渚古国为代表的各个区域文明中心，区域性的文化统一发展成为区域性的政治统一，开启了政治统一的历程。各古国在相互碰撞中，文化和政治进一步融合。距今4100年前后，大禹征三苗，划九州，完成了中原地区的政治统一，政治上的中国形成。政治统一推动了更大范围的文化统一，以牙璋和酒器为载体的礼制文明传至今天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影响至今。此外，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也初见端倪。万邦林立的龙山时代，大量城址的出现是社会关系紧张的表现。 这些古国文明如何处理彼此的利益冲突是极重要的社会问题。尧舜禹时代为寻求最大共识与共同利益，建立起平等民主的邦族联盟。尚书尧典中协和万邦就是对此现象的概括。韩非子五度记载，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武，有苗乃服。可见舜不用武力，以和平的文教征服有苗。小结，早期中国形成了以黄河、长江、西辽河流域为主体的，以黄河中游或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多层次的一体文化格局，萌芽于约8000年前，形成于约6000年前的早期中华文化圈，或者文化上的早期中国，在后世发展成为文化上的中国。文化上的中国是政治上的中国分裂时向往统一，统一时维护统一的重要基础，一定程度上和中华文明具有对等性，与世界上其他文明的生成发展相比，文化上的中国既在本质上趋向于一体和统一，又内含多种发展变化的可能性，既有能力长期延续自身主流传统，又有能力兼收并蓄，是一种超稳定的巨文化结构。这个多元一体格局跟文献记载的夏商周时期圈层结构的积福至天下格局吻合，与此相适应的文明起源模式可称为天下文明模式。
0: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4: 下面让我们通过作家王蒙的散文《内心安详从不荒凉》中的节选内容，尝试结合自身的状态去找到安详的生活境界。朗读姚科。
5: 我很喜欢很向往的一种状态，叫做安详。活着是件麻烦的事情，焦灼急躁愤愤不平的时候多，而安宁平静沉着稳定的时候少。常常抱怨不理解自己的人糊涂了，人人都渴望理解，这正说明理解并不容易，被理解就更难。用无止无休的抱怨、解释、辩论、大喊大叫去求得理解，更是只会把人吓跑的了。不理解本身应该是可以理解的，理解不理解，这是理解的初步，也是寻求理解的前提。你连别人为什么不理解你都理解不了，你又怎么能理解别人？一个不理解别人的人，又怎么要求旁人的理解呢？不要过分地依赖语言，不要总是企图在语言上占上风。

就有了幸福。不要以为有了权力就有了威望。不要以为这一件事做好了，下一件事也一定做得好。有人崇拜名牌，有人更喜欢挑剔名牌，有人承认成就，更有人因为旁人的成就而虎视眈眈。一个成功可以带来一连串成功，也可以因你的狂妄自私而大败特败。没有这一面的道理，只有那一面的道理，就没有细看。安详属于强者，焦躁流露幼稚；安详属于智者，气急败坏显得可笑；安详属于信心，大吵大闹暴露了其实没有多少底气。安详也有被破坏的时候，喜怒哀乐都是人之常情。问题是，喜完了，怒完了，哀完了，乐完了，能不能及时回到安详状态上来？如果动不动就闹腾，如果动不动就要拽住每一个人论述自己的正确，如果要求自己的配偶、自己的孩子、自己的下属无休止地论证自己是多么多么的好，如果看到花儿没有按自己的尺寸长就伤心顿足，你应该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安详方能静观，观察方能判断，明断方能行动，有条有理，不慌不乱，如烹小鲜，庶几可以谈学问矣。再来说说如何才能活得安详。为了安详，我的经验是多接触、注意、欣赏、流连大自然。高山流水，大漠云天，海潮汹涌，湖光如镜，花开花落，月亏月盈，四季消长，三星在天，万物静观皆自得，世事动观亦相宜。多欣赏艺术，特别是音乐。能不能听得进音乐去，这大体上是您需要不需要请心理医生咨询的一个标志。遇事多想自己的缺点，多想旁人的好处，不要钻到一个牛角尖里不出来，不要越分析自己越对，旁人越错，不要老是觉得旁人对不起自己，不要像一个钻头一样的钻了一个眼儿就以为打通了世界，更不要把风钻的所有的螺丝钉焊得死死的，那样的话您能不碰壁吗？不管您是不是有一点点伟大，您一定要弄清楚，其实您与常人无异，您的生理构造与功能与常人无异，您的语言文字与国人无异，您的喜怒好恶大部分与旁人无异，您发火的时候也不怎么潇洒，您饿极了也不算绅士，人们把您当成普通人看是您的福气，您把别人看成与您一样的人是您的成熟，越装模作样就越显出小儿科，别再这样了，亲爱的。注意劳逸结合，注意大脑皮层兴奋作用与抑制作用的调节，该玩就玩玩，该放就放放，该赶就赶赶，该等就等等，永不气急败坏，永不声嘶力竭，幽默一点儿。要允许旁人开自己的玩笑，要懂得自嘲解嘲，有许多一时觉得急如星火的事情，事后想起来不无幽默，
幽默了才能放松。

放松了才可以从容，从容了才好选择。不要把悲壮的姿势弄得那么廉价，不要唬了半天旁人没成，最后吓趴了自己。小事情上傻一点，该健忘的就健忘，该粗心的就粗心，该弄不清楚的就不清楚。过去了的事儿就过去了。如果只会记不会忘，只会计算不会大估摸，只会明察秋毫不会不见于心，只会精明强悍不会丢三落四，您的心理功能不全，比二尖瓣不全还麻烦，您得吃药了。要多有几个世界，多有几份兴趣，可以为文，可以做事，可以读书，可以打牌，可以逻辑，可以形象，可以创造，可以翻译，可以小品，可以巨著，可以清雅，可以不避俗，可以洋一点，可以土一点，可以惜阴如金，可以闲事如土，可轻可重，可出可入，可装可邪，尊重客观规律，要求自己奋斗，失之桑榆，得之东隅，您还要怎么样呢？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请听广播连续剧《深海亮剑》，仅以此剧庆祝人民海军成立75周年，即潜艇部队成立70周年。第二集。
1: 前进二，左舵15，靠上去。
2: 是。前进二，
3: 15度左舵。
1: 鱼雷射前检查。
3: 是。鱼雷射前检查。
1: 对方若有袭击我艇意图，坚决打沉他。
4: 声呐报告，幽灵七号启动了发动机。
1: 前进四，全速前进。
2: 是。前进四，全速前进。
1: 报告我艇位置。
3: 位于洞穴左前方45度，距离11里。
1: 有，
4: 幽灵七号已经冲出了洞穴，正向我反方向启动。
1: 他们的企图被我们识破了，要跑。右舵10，追上去，驱逐他。
3: 10度右舵，
5: 快看，监视器显示，这里有海底峡谷。
1: 太好了，穿过去就能截断他的逃跑路线。峡谷里地形不明，太危险了吧？
5: 我们的探测器可以在前面探路。
1: 好，大家集中精力。穿越海底峡谷，前进二，左舵35。
4: 声呐报告，目标消失。
1: 有，声呐信号被峡谷屏蔽了。
5: 探测器传回画面显示，峡谷变窄，两侧平缓的坡形也变成了陡峭崖壁。
1: 注意监测峡谷宽度。
4: 声呐报告，再次发现幽灵七号。他从另一侧也进入了峡谷，正迎面向我艇接近，距离8列，速度6节。
6: 哼，对方的艇长真是个老狐狸啊！他想从这里穿过来，抄我们的后路。
1: 是啊，政委，我们早就知道，对方艇长是个高手。关晓荷同志，
5: 到。
1: 目标又出现了，剩下的事儿就交给我们了。你和叶青回会议室吧。
5: 好。
1: 报告水深，海水密度，
3: 水深16米，密度1.04。
1: 这里太窄了，无法转向，怎么办？狭路相逢勇者胜，迎上去。
4: 目标距我6列，速度9节，没有减速的迹象。
1: 连续报水深密度，我艇航速。
3: 水深15米，海水密度1.03。
2: 我艇航速8节。
1: 有。主动声呐开机，敲击警告他们。
2: 是。主动声呐已开机。
1: 怎么，害怕了？
7: 大伯，看你说的，我怎么可能害怕了？
1: 哭着喊着要来，知道危险了吧？
7: 真的，我一点都不害怕。
1: 那就把胸膛挺起来。王海龙，你给我记住了，就算牺牲也要死得像个军人的样子。
3: 是。
4: 对方无视我警告，距离4列，航速7节。
1: 警长，我们演练的预案可没有要迎着对方撞过去。两军相遇能发生什么，谁也没有办法完全预料。可上级只是让我们驱逐对方，也没让我们拼命啊。军人本来就是拼命的职业。厅长，你不要冲动，倒车吧。身后是我们的灵海，可艇上有100多官兵呢，他们的父母妻子孩子都盼着他们能平安回去呢。这代价你承受不起。为何？你听我一句劝，退回去吧。
3: 退退退，往哪退啊？
1: 这海让卸上去啊？那还要我们当海军的干什么？政委，
6: 但是龙城飞将在，不教无马度 阴山。
8: 距海底深度15米，海水密度1.03。
2: 我艇航速8节，
4: 目标距我2.2链。
1: 政委，副长，虽然我们不能打第一枪，但也不能纵容他们。如果对方在0.8链时依然不退让，我建议打开噪声干扰器，同时发射气幕弹，扰乱他们的航向。
3: 我反对，干扰噪声和气幕弹产生的大量气泡也同样会影响到我们。
1: 刚才我通过声纳反馈，已经记下了洞穴走向、宽度。只要把握好航向，我们不会出危险的。
3: 不行，海底地形复杂，两艇对向行驶惯性大，你仅凭记忆这根本不可控，太危险了。
1: 那你说怎么办？
6: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我是政委，我同意艇长的意见。
1: 前进三，把速度提升到10节。
4: 1.5链，
8: 水深16米，密度1.03。
7: 大伯，你真的一点不怕？
9: 当兵36年，碰到的危险数不清啊。如果怕，早吓死了。大家同处一个封闭环境，怕怎样？不怕又怎样？既然逃不掉，那就坦然接受。唉，只是没能拦得住你上庭。
7: 是我自己选择的，我不后悔。
10: 趁夜晚出骑兵，直到防线，乘船踏桥迂回，分割为艰。
1: 防撞击部署，
8: 是防撞击部署。
4: 各部门注意，防撞击部署。
1: 把话筒给我。
8: 是。
1: 各部门注意。
4: 注意。
1: 我是艇长梁伟恒。
4: 梁伟恒，
1: 从现在开始，不再复述命令。口令到，即执行。
4: 距离0.8链。
1: 发射干扰弹、气幕弹。

0: 电气指压阀都没问题，不应该呀！
1: 闪开！螺丝刀一头顶空压机，一头放耳朵上。哎，他这是要干嘛？嘘，这可是老班长的绝活啊！
2: 愣着干嘛？启动！
3: 是。
1: 启动又失败了，撞击导致第三缸活塞密封圈位移损坏，拿个新的换上。
2: 是，赵雪，你去拿密封圈。是，小刘、小贾，给我拆钢盖。是。
4: 大伯，你确定是密封圈位移？
2: 哼！哎，你别走啊！密封圈位移也不至于停机啊！
4: 顶住排气孔了！哎呦喂，神了！果然是挡住排气孔了。
5: 几点分队报告，空压机恢复正常。
6: 有，准备藏好。

0: 政委部长，再见。
1: 再见，
2: 再见。二位专家，再见。
3: 哼，逞能。
2: 哎，你，
0: 梁厅长，再也不见了。
4: 哎，说我逞能？
5: 来，
6: 大伯，来来，您喝茶。喝茶。哎呀，这正宗武夷山岩茶，这两盒要3000多块呢。
5: 什么意思啊？就要退休啊？哎呦，
6: 您怎么能退休呢？我是觉得您应该再收个徒弟。
5: 嗯，不行，现在是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技术也过时了，得靠你们这些人，科技强军。嗯，
6: 哎呀，大伯，你就当我那天运船胡说八道行不？人工智能是厉害，那眼下不还得面对现实吗？嗯，把您那一手定乾坤的绝活教教我吧。
5: 海龙啊，你真打算在潜艇长干？
6: 那肯定的。我对潜艇之外的任何事都不感兴趣。
5: 这次海上历险，你没有动摇？
6: 没有。但毕竟是第一次，要说不害怕是假的。但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也会像您一样，处变不惊。
5: 唉，先去睡觉，明天再说。
6: 啊？哦，那您先休息。
5: 怎么拦都拦不住。也许他走这条路，就是你在天之灵所想所盼吧。
7: 李副长，
8: 哟，
7: 你写的报告我看了，有复盘，有总结，还提取了新的处置设想，很有借鉴意义啊。
8: 谢谢支队长的肯定。
7: 但你在报告里面提到梁伟很鲁莽蛮干，
8: 支队长，我可不是告状，我是希望他能吸取教训，这有利于他今后的成长和进步。
7: 随根呐，在你递交报告之前，上级已经组织论证过了，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梁伟恒的做法也是唯一的选择。
8: 啊？这么说？

0: 上级认可他了？
1: 嗯。
2: 厅长，明天周六，放松一下吧。
3: 你不是每天都缠着你大伯教你人工技术吗？明天不练了？
2: 劳逸结合，喝咖啡去吧。啊，
3: 桌上有，要喝自己进来泡。
0: 哎，哎，
3: 有门不走你跳窗户，注意点形象啊！
2: 你办公室要是在楼上，我想跳也跳不上去。我的意思是啊，明天去水冰茶吧喝咖啡。
3: 不去。
2: 我还叫了两个老师。
0: 哟，你们早来了啊！
4: 也刚坐下。
3: 王海龙，你说的老师，就他俩
0: 啊？那人家一点拨你就判断海底有洞穴，这还不算老师啊？
3: 行，也对。看来这专家还真不能按年龄划分。
4: 梁厅长，咖啡已经帮你们点好了。
0: 哦，哎，厅长，坐坐坐坐。
4: 哎，你们这些干潜艇的，真的不怕死吗？
2: 还是有些怕的。
4: 那是你。哎，小何姐
5: 啊，
4: 你说话呀。
5: 某些人天生就不知死活，用我们北方人的话讲，就是愣头青。
3: 哎，别某些人啊，我叫梁伟恒，您直接点我名儿就行。我这人脸皮厚，你说我缺心眼儿都行。
4: 还别说，我那天差点没被吓死，潜艇这辈子我都不会再上了。
5: 看你那没出息的样儿。
4: 哎，对对对，小何姐适合你们团队，那天她一点都没害怕。
5: 闭嘴吧你，你吓成那样，我要是再表现出来，
4: 哎，那整个潜艇就听咱们俩惨叫了，对吧？
6: 我和李水根是军校同班同学，自打入学起，他的照片挂在光荣榜上，就没摘下来过。而我因为经常做事不计后果，成了领导口头教育别人的反面素材。可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毕业后竟然比他进步快。那天晚上，熄灯号响过很久，李水根还没有回来。我在海边找到了他。
3: 水根，你在这儿啊？
7: 上级肯定了你的做法。
3: 哦，出发之前，我想到了可能会发生的各种情况，包括对方会冲撞我们。但唯独没想到会发生在海底峡谷里。
7: 伟恒，你真的不担心会撞上？
3: 说不担心是假的，但当时那种情况之下，我们还有别的选择吗？
7: 你想没想过，几千吨的潜艇万一出现丁点闪失，那是会挺毁人亡的呀。
3: 可那能怎么办呢？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难道真的退让？哎，水干，让我回398，我犹豫过，我觉得对你不公平。毕竟你已经干了2年副长，但基地参谋长说，幽灵7号就像伸进我们家门口的一把刀子。那总得有人挺身而出，把他给挡回去啊！
7: 今天从支队长办公室出来，我就明白了。我呢，以前的确太保守了。军人不能丢掉时刻准备打仗的根本。
3: 水根，正是对方知道我军有不打第一枪的原则，他们才敢如此狂妄。不给他们点教训，是没办法遏制他们嚣张气焰的。
7: 我懂。上潜艇的第一天我就知道，一条艇上的人要风雨同舟， 生死与共。魏豪，今后再有拼命的事，我们一起担着。咱潜艇学院出来的，没有胆小鬼。
1: 好。
8: 曹班长，七号海域竟然有海底洞穴，这是我们之前没有想到的。
1: 是啊，它就像长在我们机体里的毒瘤，到了该动刀的时候了。刘处长，
9: 到。
1: 三九八艇目前情况怎么样？
8: 三九八艇被对方潜艇撞击震落的岩石砸中了，轻微受损，已经修复，目前官兵士气高昂。
1: 好，立即上报战区联合指挥部，请示执行三号行动方案。
8: 是。
0: 哎，凭什么不让我参加这次任务？
10: 支队长指示，你和你大伯只能去一个。
0: 这么说，上大伯去了？哎，他都过了退休年龄了，还让他去执行任务，这简直是惨无人道啊！
10: 你大伯坚决要求，你留下。
0: 那我的意思就不考虑了？
10: 海龙，人得知足，咱不差这一次任务。
0: 哎呀，这次不一样，打通潜艇出海通道，怎么能少得了我们水兵母亲城的人呢？
10: 说的对，我和你大伯代表了。
0: 哎，这，
10: 哎，海龙，你去哪儿？
0: 我找我大伯说理去。
10: 哎，你。
0: 大伯，您这么大岁数了，又一身职业病，就把这次机会让给我吧。嗯，啊，
11: 这3000块钱的茶啊，他喝着就是顺口。
0: 看在这茶的份上，你就答应了吧。
11: 嗯，京剧大师梅兰芳，也是咱泰州人。当年啊，日本人想利用他的名气，让他唱戏收买人心，消磨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梅兰芳那是唱旦角的，却留起了胡子，知道为啥吗？
0: 啥？
11: 意思是不行，
0: 我们要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这么关键的任务，我怎么能当逃兵呢？这不是给我们水兵母亲城的泰州人丢脸吗？
11: 嗯，茶不错。
12: 同志们，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打通七号海域水下通道意义重大，任务艰巨，使命光荣，我期待你们胜利凯旋的好消息。
13: 大家有没有信心？
14: 有，
15: 有，
14: 有！
16: 开始登艇。
0: 大伯，谢谢您帮我争取了这次执行任务的机会。
11: 关键时刻，别给我掉链子就行。
0: 你就放心吧。
11: 嗯。
10: 哎，叶青，你不是说再也不上潜艇了吗？
4: 我这人有个小毛病，说话不太算数。
5: 梁厅长，你别看我，我可没说不来。
10: 这次任务恐怕比上一次还要危险。
5: 反正我这身家性命就交给你了。
10: 我不是你眼中的愣头青吗？还相信我？
4: 梁厅长，你没听懂吗？有人把身家性命交给你了，你可别错失良机。
5: 哎，
10: 我
5: 有话光明正大的说啊。
10: 不是，这什么就交给我了？
6: 搭乘我们艇出海的还有陆战旅工兵连一个班，由连长亲自带队，他们上艇就做着各种准备。联想到上级要求出发前每个人都要留下遗书，一些经验丰富的老兵仿佛嗅到了战争的味道，
7: 莫名的兴奋与冲动在心中升腾。
9: 报告厅长，左舷60度距离11链发现潜艇一艘，经比对确定为107号。
15: 他们竟然还真的敢来！
16: 哼，尝过腥的猫是既吃不记打的。
17: 那我们就先打兔子再开荒，彻底断了他的后路。
15: 战斗警报，
9: 目标正在调转航向远离。
17: 又要跑？
15: 前进四全速追击。
18: 是，前进四全速追击。
17: 30年前他们倚仗潜艇性能先进，耀武扬威，肆无忌惮，今天见了我们就开始溜了。
15: 是啊，今非昔比，相信再过几年我们的装备发展就会全面碾压他们，
17: 这一天一定会到来的。
9: 报告厅长，目标释放2枚诱饵弹，
17: 注意判定真假目标。
9: 报告厅长，目标消失。
16: 对方可能关闭了发动机。
17: 那就先不管他，左舵35度，调整航向，进山洞。
4: 连长，这是我们根据上次探测结果绘制的水下地形图。
18: 好，大家都过来看看。
19: 是
18: 是。
5: 由于常年地震、火山活动，才形成了这座巨大的海底洞穴，但结构松散。
18: 管工程师，您的意思，只要找准应力点，就能确保成功？
5: 对，这些是根据岩石硬度、洞穴结构计算出的爆破位置。任务开始后，叶青会在一舱操纵水下探测器为你们做引导，我负责在指挥舱监控画面。
18: 好，大家检查好装备，准备出发。
19: 是。
18: 是。报告厅长，我艇已到达洞内预定位置。
15: 停车。
19: 是。停车。
15: 报告我艇深度。
18: 我艇深度18米。
16: 连长，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18: 放心吧，政委，我们受过严格的水下作业训练。再说，18米的深度也在人体可承受压力的范围内。
16: 那就好。
17: 1、2号鱼雷，保持装填待战状态，防止107号再回来。3、4、5、6发射管，准备输送陆战队员。
9: 1、2号鱼雷保持待战状态，3、4、5、6发射管已清空。
17: 先行释放水下探测器。
20: 水下探测器顺利出舱，回波正常，信号稳定，
5: 监视器已接收到画面。
17: 一舱，协助陆战队员出舱。
21: 一舱明白，协助陆战队员出舱。
5: 叶青，陆战队员出舱后，你操纵探测器为他们引导方位。
20: 明白。
5: 梁厅长，探测器捕捉到他们返回的画面了。
17: 协助陆战队员返艇后，按预定计划驶往安全区。
18: 报告厅长，我艇已到达安全区。
17: 停车。连长，怎么样？
18: 遥控器报显示回波稳定，信号正常，没问题。
17: 全艇一级安全部署，做好防水流冲击准备。
19: 是。
9: 全艇一级安全部署，防水流冲击准备。
21: 一舱明白，三舱明白，四舱明白，五舱明白，六舱明白。
18: 起爆。
19: 是，起爆。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深海亮剑》第二集，出品人葛莱、刘霞，总监制陆峰、王飞、张杰，监制杜宽军、胡俊，策划栾勇、朱平凡，统筹生威沙、孙国兴、田青，编剧看山河，导演王家瑞，责任编辑张德强、张燕，音乐左春龙，音响效果王进，录音赵涛，后期合成薛峰，剧务惠可染、张莹、刘嘉诚，剧中人梁伟恒由张磊演播，王海龙由惠龙演播，王桂三由张瑶涵演播，李水根由杨默演播，管小河由杨莹演播，叶青由武凤春演播，参谋长由任杰演播，政委由毛青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胡博豪、王浩宇、郝明亮、宋云野、屈浩、张子墨等。本剧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中共泰州市委宣传部、中共泰州医药高新区工委宣传和统战部联合出品。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한들행계네 생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年站列在数据推数仪。
3: 新的年关开始，下面三九零年站列在数据营，听听三九零的南端少年。中国中央七十九届全国少年。今年学别中三中传授天安八所局点开七八堂，明年编就推八堂，编就列断了一七八堂新旧七八。中国中央给习近平书记习近平给传授作用两位活堂，明年编就推八堂，罗密给编就列断贴。中国中央给党期明年全面从头操心，习近平给作用两位马赛，松懈给建两位堂，李强给职员内最得劲党话，王沪宁党蔡奇、丁薛祥介从头学别活了。新华三九抗议结成，某本中年罗家国为别的民变教授，孔明亲笔举国写不的。罗对习近平给首先党委党中央给，密码某本了那天年，某本多不见他，某本他的给给刘三八总心把写把鬼别写别过了。一连某本给八连头阅别，二连马给卡马点起了当地党员解决不谈，二连马给某队的一连了蹉跎各种六连大清员解决别过作用。下面来听听孙局的给南端习近平说了哪。第二个问题被问的是，中国中央七十九届党委准备在宋庆龄出生当年，他留党委举办了北京图。中国共产党给革命学别中央文艺联港给宋庆龄出生天安八所局点开七八堂。确认昨年中国中央七十九届中央文艺联港了列段年三学局堂。军事任命行全用了党内部拥有的军队单位，列段开心各系过了新旧七局的模式。传授他明年编就推不了一席不谈，新就七不谈，罗面给编就列断了规定签约。中国中央给积极不出去，习近平给传授作用那么些。传授他党给首先交给把所军，全用了党内部军委列断了，从这来不及推不谈。罗杰党前部让位十七年才三百多月吧，当他阶级给下下了，罗局人心给从这推不谈，罗局人心给普局的穷娃了滚地当话。当他明白了当多不起的动物团结合多不起的动物陆续给人归忘记脱皮把铁蛋接近怎么能给那些团给些那些当给那些接了更多丁色情报团队军用年当年被军委列断了样那些三百团那段三百忙不参与当用给年半途当给西用给国内三点多动物团当给文件建制列管的主别特别给脱色动物军心人民行全用年当年被拥有的军队单位，去年开展了文件丁色突破的解脱。一汽电报团艺术军用机，这些特别突破团特别过去给接到通年，突破失败了。全用年当年被拥有，这些人用军用业务团培训业务经验，当组军体这边文件特别那段具体业务团特具业务计划团。当土堂堂当军用七八列七别，七不是给内部业务杀电堂，恐怕也不懂关系电图。传授他军事任命案，军用年当年被拥有的军队动画了。马克思列宁人落堂，毛泽东给恐怕，邓小平给日本匈奴，孙启松给广播开心，三立堂特别恐怕到我这军用七八堂。习近平给第六十三届中国开学典礼结束人落去恐怕，军用年落到了堂。习近平给邓祖广把罗布琼谈落到了丁色切盘，第六十三届党组用给几浪些团结切盘，党给这一早晚的今年，党中央给集团机构的给国际军用谈提了兄弟结合谈，党给榆林西军给六百七十同学谈，党给温吞人心谈，唐山人心军用，当他明码忙做盘的给下场得必这话军用界解决了明年，年别现在起说军用切盘谈，军用年当年被用为麻辣推过长途动画。当给七十左右给解决了内政些年，当给全卡给左右了全用年滚地动画谈，当用给胡尊人心谈，人归人心，十二对人心界全用年归被解吧。当给让位唐赞谈，让位推三，让位十二界，让位土地界三米七八的文具用话建立。当第二，我去把松土推入给端车都举不谈，迷茫给黑色那么大眼夹脚的些吧，最近那所给颜色贴吧。

年不云听南云扎对 APP 云听南年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农村里前里拆开了其让给康森对不对与对坑中了三小不堂特同也用以农村其他卡给孙女堂接令人类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其让你接对的三小阿江江APP 提南安做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推给里前亚三小可是云听云南安做推给里前三段呢为了亚其让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类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破里南国不堂云听西北也以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堂听里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破里南处境提新瑞南也以托年藏语广播写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做云听南节用

0: 토브리 당 젠즈
1: 비리 당 냠레
2: 시디 당 콩피
3: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4: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5: 싱글링기 공감상 샴리아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시비 리센 쇼인 팅디 리센 키 낭튼 조니 시진핑 키 노완 록친 다나네 코 소토메타 프린시피 중통러 모튜 담튼 총와 딤제 슈베고르타 게스지게 칸 종리 리찬 키 슬로와 키 중통 탄진 채나와 고러 赵乐基也, Sluaki Zuntun Tanjin Zumnawe Gora, Jugu Kunten Tanler, Yangshin Gachi with Zumlinki Migan Din Yujibe Gora, Chigan Yanjurki, Jungu AI Kongping Yurzela, Chudu Chubuchebe Gora, Junguta Evrikit Zajoki, Mozarchi with Liu Saba, Zumshin Yube Gorso Yin, Shamla Tindili Sankinan Twinship Janam Senjo. Nichar Gekupki Jushi Jin Pinki, Carlos Noir, Luchin Tanani, Kon Sotometa, Prince Pit Mansuji Tunke Kupki Zumtunle, Dam Tunchune, Gene Dunzin Tuba, Jess Delishu Nayu, Xi Jin Pinki, Niwen Losheshin, Jungta, Sotometa, Prince Pit Parki, Joa Piki Jutsu Yabu Yubata, Chuanibu Chipsit, Pinsun Yi Chichi Shu, Guntu Serbu Chimba, Pinsun Kitiwe Kibin Tan, Joa Yubata, Tokur Sibi Netun K Chinti, Pinsun Gap Girl Dimbu Chiba. Kepkun kaki ngujub nyamle le chumze ngunsi tuipu topyu. Nga rani chunggu tham, soti me tham, prinsipi parki zhwa pike zhu gyuro cae tui tongqin chigu yubu ta. Zongtong noa ta nyam tu bie zun che di. Chunggu tham, Afrika nyamle lingdi bijin wucu gi chumze tunkyu che gyu kukab su che ne. Chunggu tham, soti me tham, prinsipi parki tabju rogde zhwa gyunche mi bar gerim sabashik du lip gyuro gundi da ne. 계급니부미만러디기티웨치와준두유지소나유시계시지계획관계종리리찬키니차비진토중코르게튼섬진나와페비슬로와키종토페레길니탄젠테나유시리찬키중구탄슬로와키와친지조춘톤더파르숨토펜춘즈구탄잔냠따단진비계급니부자시유진사덴토송유 主席习近平谈古习总统能力呢解明难呢创意中华狂徒皮革了二位切过难月中国朝年斯洛阿克球谈联图虽跟在西特别动画他特具谈片村一吨三点图动画不测特别举起蓝镜严重了滚地动画严重严重他女个三边蓝阔米去人年所开碰卡起严累定色度动画接切的 계급니부 슬로와키 초네 중국 초탄 종원러 슝룬 갸부타 벤조르뇨 촌탄 미추 징네소 캡콘기 비리 냠레 갸기 토동드유 슬로와키 초네 유럽탄 중국 파르키 깨지 슈리타 냠레러 군디 동치 기첸딘 벤누버 뜬드 유지 송유브시 계유미만推错原来欧元联邦企欧元长赵乐际以年前毕竟土斯洛瓦基总统佩雷格里尼坦坚称那月不是 赵乐基也, 主席习近平给古习总统谈春明那年, 中国谈斯洛瓦基作为中国的批改机切记推梦投归于, 中国朝给斯洛瓦基朝谈念头, 给个尼比做大给推梦文字开清习近三切的, 特具体偏村仪器技术三米切八十度动画他, 不测托别国内举几个蓝镜严重切割定十度动画, 边角牛从谈, 米特平女, 牛角三不所开空给尼片念了定十度动画,
6: 蒙森积极了滚地动画，老党这年中国谈斯洛瓦基之为初次突围批改了滚地动画节前对月，中国改用密码推错给斯洛瓦基给曼推错他，在做中文同时期不谈，听做谈德国所列给两名别人前年，给个尼比五种两类了接听给建联前对月计算月不是，帕里格林尼斯洛瓦基谈中国给个尼比平村增加谈，当晚展演。 军队冷门节太空前年，斯洛瓦克坦中国之外，有人批改也不勇气，猛些订阅。
5: 斯洛瓦克球技中国球探陈祖直系中文楼兄弟家伯探偏村三系色的动画偏村一气色的动画 米特人论所开空给娘们俩给钱动画借钱对月季送月不是。集团图当组不谈盲团图四更话陆基心计给迷茫了相对说话见念中国共产党了从这特别给钱前行中国共产党五年内罗家的居民阿库尔为参数 罗斯沙瓦纳吉洛琴奇罗吉塔罗斯基祖罗琴中魁新旧的那个听爱主人西提赛基三国北街这趟连起个中国空战党旗中华一批中苏军人的吹击曼尼给他给早晚演别三路塔马克思人路给盲错到我送这些的迷茫电话正被批给给三路太空七八天罗斯基西的自因为不行月季送月不行 就这狂美罗热国就把西提赛给山东罗琴托罗琴用心狂气各提对罗斯万天年济南牌铁东卡拉姆小东托面年为了南朝的年铁连起邦库托普罗瓦塔铁街南朝街年昆明托普罗瓦塔铁街杨美国的年上海年济南托约个月
0: 南牌楼区最西部学生国罗瓦塔各个车正年八十元起年卡些过个月结算月不是
5: 西提赛基罗松就拉咱们新年罗斯坦中国话中文听满前的中国批改的普及他给他们一笔中文压促给不到批改周围帮不起个月中国讲到天用所给开空所批改搞不成了他重开谈重四笔那把你日新个日新月中国批改日本的中国共产党去批改给乐观谈对不他 破给批改特举了西村年中国共产党了杨新改起为责任去敏感点不谈中国给科给内催他推着给批改谈参透吧罗家尼给破给别特密切越了罗爱恰贵给团参上新去密切干越接送越不是他罗年中国谈罗斯瓦清洁组年龙我出去是个科为罗他中国谈罗斯在这罗言行
0: 今天出版党国了罗斯密码三十党中央企业给主席谈给科给主席通论起中国的给团参政的话谈中国谈罗斯创业部推着三百中国谈罗斯推谈南部关系两万七团错不足给开展南越西的在给罗中当年谈给科尼部七十天平村一起二位十多七年却用给特区年来给出色体会托谈人不体会定设备团参三百立月
5: 罗斯坦中国不再作为国际南京严重严厉给全国电话谈中国若让我罗斯老着他我就想了准备没事听着前期讲了谈不提言准月级送不谈况且中国全期吃酒饿了的年罗斯催别假期批改主席别给科给推梦批改了你去七八天多年当前不谈给科前部简直苦死我月级送月不是 况且，因为罗先生，罗斯的微博运动去开工铁，从这公司推不到月。罗斯本身体外忙完，中国多些七八个具体微博运动去年年六九七年，罗斯给破不谈参别，三缺他，其他别的，忙错给那七年，为追求个人话签约。 中国微博运动去从这里，中国共产党去罗点革命啊，弥漫他念头啷不他，念头三路动画，念头来个七八节文月。中国共产党去内面微观了点呢，内面微追级别都是给罗斯的这些开钱扩展前月结算月不是。现在再给罗斯前来那年罗尼学堂怎么相信？
0: 况且中国共产党去罗斯为了批改动位都是太空前边才推定着签约。 况且，捷克西批改他，明日他给东归呢。新店八点归别，我们在那个月不谈。中国的中国托了体外忙完，上完那集六千趟，俺们来签订。罗斯罗马中国六千七百个月，可给体外忙完扩展签订。捷克尼比逊诺偏村村支他，忙新集团员玩的工地东归，人玩月季送不谈。 况且，中国的中国共产党去摩托密藏化了怎么谈？推断批改太空机，明日给两万集团队长队长的官地单呢？中国民办给你提提，给个卡谈念头，提为制度点被中国队长一起越级送，也不是。今天准备请你说人。
5: 记录你东家明年所处的森林密特人员操心他，密特人员给快乐西部居中人头村多，上海森林文满端错点点所就这话是。
0: Gubdi Tsokchin ki Sanen Sato ki Demo Wa Mingting Chi Sibjul Hangzam ki Yiwang Gubba Tang. Kuala Shibu Nyujub Tsoba Kechin Gyada Dunju Dundun Jigzu Cheba. Dutun Nyujub Nguyenbor Gortong Chur Nige Jumi Sumtan Chiwa Chu Zam Singgu Nguyenba Cheba Ti. Tu Tsungbule Gyaja Nishu Zenga Zam Par Yujin. Gyeji Jizu Ki Tukur Tang Ngakchu Gekep Top Yubashi. 这个经验就是忙不有你催别玩心呢中国密特人女团来了老子三对堂科勒西比娘来娘托皮给周围那么我约贴确定呢密业出密堂毕业切莫索给客空索跟前密把车给出呢确定真最近女把跟团安切的亲不堂确信心呢中国密特人女给科勒西比居够娘来了滚地胡大胆呢皮给给冲着体外忙话科勒西比落脚了偏不托给了滚地当地
5: 科勒西比密特人女的居住满了，透过仓土东西，国内三百年有不是。Europe的停日，亲自推动，这次托年初别话的行了。怎么连起密特人女出现呢？科勒西比密特人女的从这三十万别，隔空开钱吸引了。科勒西比密特人女居住娘来谈，科勒西比落脚皮给了工地动物来得开钱吸多安可是新月。中国科勒西比落脚给看看，密特人女心就三百谈。 电价谈居中，蒙西只管研究艰难，修改谈，曾经去黑巴市为贴，团委谈成别特具先行扩团签约。各地促进行，中国批改中心被结合了偏别，我主持的这谈是不断的。曾经去密特人女娘来增组组局，开展七八谈，中国六安南批改中心被结合了，密特人女去所中谈，新旧十中去扩个，阿东扩团签个嘛事，下路一些南这谈。
0: 埃弗吉克南吉，埃日南吉，波斯尔吉克索萨控增组谈念图，给及米特平女规矩念来的呢，念准写的。老子比这谈先的面的作用，你不作用接了工地东区也不是。其他提大列，中国米特平女念来提，都是给全国呢，南水作用谈，这水给全都呢，老子给你不准备确实，给了工地当地。
5: 给各提问忙问，米特平女批改给冲着研究图的前行月吧，抗力文员。年初被为难点团，科勒西比米特平女给针对人性在长途周外滩，老子给黑板群前面把的切入周围给中午。中国团被批改给特朗普，科勒西比落脚给各看了，但不个三百块团签约。
0: 给各卡几期，老子搞动谈，其中村镇这首组织节那些七八谈没着完，中国国一话谈，俺们去蒙西只会做准，你不说讲谈，全忙俺们来解决。别给中心别给各卡起，让点三对你不切入动手切割，体外通勤切的，可能是被米特人女居够难受别，推测不人心谈，给着学完切入单元。
5: 你最别为难去听，可能是被米特平女主动去穿过呢。米特平女给女不主动去，滚边切西爬谈。天内他听给森林米特平女促进团队别，俺们来南水热谈这边爬。中国体外国一谈，蹲开滚边，同样接点别可能是被米特平女主动嘛啦，转过了模特滚地谈呢。曾经去黑把胡大山的米特平女的呢，推门撇开了滚地动画谈。
0: 民族用了这个准备，级别团在西多，我们这个玩儿工地单元。你懂下面你说走出来，怎么没得人能操心心？中国没得人能开矿业，准备三十万步了，脱裤子钱不投票。土耳其安纳多罗城东康去年初别玩儿行了，连日没那么忙不歇去操心人单团。中国没一出面团来批改俄罗斯钱不满塞，旅店人能团来扩展去，搞在路子忙步了，我们团给来吃投票。
5: 中国呢，苏州女不谈，城西多弱，江大的苦肉所地位开矿难，团车拖累不满塞。根据测试局看呢，人民性根据测试所看，开迁西多可行月。城西来问吧，中国那里每一村民七年怎么团结七不谈？第六老队托团在七十来改善，我们把钱呢落实不了，村民七九来解决些。
0: 你这边为难头痛点痛，从书面的忙不写起，中国米特人女批改给对人了，单单也不整个月。帕克斯坦去多数个诺德国脱单主义主席萨吉博伊，米特人女开矿所，帕克斯坦谈中国了，俺们来给帕通，也请不点月结点不是，却你个一片俺们来给苦个忙不月。
5: 中国车间开矿的团车拖累不满塞，年前开矿的力强，我塞推不越别。帕克斯坦去，俺们来给这娃提这力，偏把我们连拖就是。 中国南北停车间去贵州以六零西多切的中国塔FGK娃亲戚组内罗顿就口了哇顶着说哇他中国塔FGK没去人那边

这路我才对于不是贵州行为当个路这未必内来周围贵州以老龄西北居团作为路体定系的中国的家对螺丝体熊策切莫瓦里面以真规体团托与人狼年贵州企业民用国的西北年纪用错什么年培育养贵州坦照啊日错给听月贵州以日冲年托别贵州企业民用了按最路中其人月节送于不是 贵州内天啊，中科委员长去预测作为车型时，当个促进交给报错村，贵州人民部的微博去国家艺术赠送仓嘛，惠州托巴塔，忙错去给到国家国内日常内办法，总微博出去日常仓嘛，微信办法，创作微博活动仓嘛，惠州托巴，微博运动去米场塘预先托内部委员去米场仓嘛，给用给安塘部立约。 中国的家对根本也雄策切莫看起，边角来弱吧，没啥看。密码了，想不起说他立即被误为中国共产党给领导给，俺了拍下什么下场？为个来团第二，满足他这玩预备，立即被你把图西林图具体，满足给过过许多点的机会。明早二进被读西帖，俺让去给客多看点单呢，根本也为个来团内面用完，手段图具是玩预计送月。 十八级看不明白他，都看三百多位八十了，抢错塑料老千去看个不易，其中落马，但么事都难穿越。况且中国如果难去盲错呢，落索他面具，连续接给拆迁体外那边三千，那边呢，盲错地对雷尊用完的钱多，地雷中国是兄弟，密码电话是准备批给给三路抗力穿越。 中国设备为准批给给人民用的，FHK给给国内军呢，解释增强被推进开前点预计些，是不是？三岁长途贵州下路苗瑞塘东日上用可以去溶浆中去钢材菠萝糖呢，落为热度测试。学着长么他，中国的家对FHK亲戚朋友去普通入卡溶浆去创作钢材菠萝，在做真多了，我也说学不是。 菠萝糖托帕尔圭糖、菠萝橘汁，用内内去缩糖，这些七种托点木味，我懂它吃起，搞不起新月。溶浆中托隔日糖、苗日、冬日、腰日缩，米里搓对七个月不糖。这个重组钢材菠萝糖呢，三年提前密仓么学不糖，差个元素，给炸区别，能出人别，真多是多巧了月。 重组钢材玻璃六角康托，中科的家对甲苯基雄策康去，人类参赞他普通入卡去重启，本不以米去王不强为去扎巴尔西去别的过地。法兰斯坦、巴兹尔、马来西亚所结合出租行站去，给及玻璃入卡、西珠行站，提高了用的振动难修别扎巴尔区别是。本不以贵州以重组钢材玻璃振动呢，切来更周边，俺们真实明白。 证明三年卡去菠萝肉卡去一万热度国信月别，提给及修建铁路热最特别月节送月不是。中国的家对快递电话去，熊策切莫看去，开工参赞他。普通肉卡去主席银别，两不是给。钢材玻璃，平村瓦的去生态捏住他呢，在错的真人难居住特别。中国谈FHK明确人呢，别人落叶，创意不中网了，来的感谢不是对月。 贵州以重新钢材玻璃，人民的岩浆滤清器损修了。FHK谈中科密码，留在别人处，偏村集团谈，资深岩浆，女婿岩浆姐特别月节送月不是。溶浆中期研究设备重新搭建了人民的级别，拆从团队领土。中国的家对甲苯雄策看起，人不谈不，西侧把老人西铁东康托具体中科。 作用我谈，念头查着了三年提给天天团子文件谈，推动创作，念不念起就不是。记录你东家们，你说怎样了？溶浆中去研究啥吧？通论去三年提给新来团子查到年始中汽车国通桥泥塘，前往俺俩什么新吧？得叫解决。老人是，这边土送人南北天子通关不去。 中国产从批给供应出来谈，解决不谈，团子娃贴卡的这条钱呢，却忙不如偏不特别。其中其他地址了，催得其人多接送也不是。铁东康内团结，溶浆中去，中城重叠，理想重村，漳州特别重村南北，老人是拍下什么穿越？给不都是谈，断了去那边理想重村呢？云中单独都不谈，面对给人的配送错别，都是重村西日了。 贵州心情去看点重组。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힌제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폐개 진남기

0: 귤 쿠 나와르 냠바
1: 양주 추체 트바
0: 시에치 이르 지바
2: 냠나 쪼에 추바
0: 투미 케주 댄바 미리 양년
2: 미리 양년